0: 灯，傻英雄一片腿把他骑到胯下，奔奔奔给往下薅胡子。你说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哎呀，疼死我了，兄弟快救我。这老二连边都沾不上，干拎着刀打磨磨，你说一下失手把哥哥伤着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呀，快去给小姐报信。有小姐呀，有人撒酒如飞进山坡到家里给报信去了。这小姐正在屋玩呢，丫鬟婆子陪着，一听报信的人这一说，林场出事了，大老爷眼看要死。小姐急眼了，一蹦蹦起多高来，是哇哇暴叫，从门后把混铁大棍抄起来，拎棍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老爹在哪儿呢？爹爹呀，妈呀呀呀呀。你们说是小姐吗？这小姐与众不同，身材高大，个也高，腿也长，脚巴丫子也大，拎着棍赶到牧场出事地点。二老板一看，侄女快来，你爹要危险，你看看这小子才凶呢。二叔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他拎着棍子过来了，傻小的杜克兄一点都没发现，正在这薅胡子，一开始三根五根的薅，后来觉着不过瘾，一绺一绺往下薅，那玩意受得了吗？哎呀，把这大老板疼得嗷嗷直叫。小姐一想，我这一棍子下去要伤不着他，把我爹打伤了怎么办呢？他多了个心眼儿，把棍子放下了，一伸手就把杜克熊后边的小辫给薅住了，在手里挽了个扣，往上一提：小子你给我起来吧，你薅我爹的胡子，我薅你头发，我把你辫子给你逼了下来。你说他有多大的劲儿，一下把杜克熊就逼了起来了，用另一只手一奔他的腰带子，双臂一攒劲儿起。杜克熊三百来斤呢，这大块头被这个所谓的小姐是高高举过头顶一转个，去吧你给我小子，啪，把杜克熊甩出了三丈多远去，凭着就摔在地上。那也是杜克熊皮糙肉厚，换第二个主非摔冒泡了不可呀。尽管如此，杜克熊眼前也发黑，我是怎么回事，飞起来了。摸了摸后脑勺小辫还在，头皮简直疼得要命啊。他可不干了，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扭转回身一看，哇，离不远处站着个大个，比自己矮的能有半头，五大三粗，大胳膊大手，大脚巴丫子，大屁股蛋子，大脸蛋子都搭在一块儿去，浓眉毛大眼睛，面赛滨州铁。您别看长得黑，满脸擦的厚厚的官粉，还描的眉打着鬓，肚着大红的胭脂和口红，哎呦，简直是个活怪物。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扎着红绿绸子条，头顶心还插着一堆花，身上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这两只脚跟旱船似的，穿着大红缎绣花鞋。傻英雄心里有数，我是人，是人呢，他咋这样呢？有意思，跟那花的棒槌差不多少。哦，刚才是他把我摔个跟头，没完没完，没吃过这亏。来来来，我问问你，刚才是你把我摔个跟头不？不错，正是猫家。好啊好啊，你竟敢摔我，我跟你没完，我非摔你不可。说着把大铁锹抄起来， 那位一回手把棍子捡起来，这两个人就玩了命。再看所谓的这个小姐，劲儿大棍沉呐、啊，以上势下举火烧天，是搂头便砸。傻英雄使了个举火烧天，横着往上一弹，开呀！啪啦啦啦啦啦，这一下把棍子就崩飞了。可是灶王爷也没好了，叫着虎口发酸，手腕的发疼，大铁锹也攥不住了，螳螂铁锹也掉到地上了。哎呀，好他妈大的劲！那个小姐一拨了脑袋，呀呀，你这劲儿也不小，别使家伙事儿，咱俩摔一跤，来摔跤来呀！这回可热闹，这哪是人呢？跟两头猛兽相似，往一块一凑，你抓我，我抓你，劈球啪球就摔在了一处。一会儿灶王爷占上风，把这小姐摁在下边，一会儿小姐一翻身把灶王爷摁在下边，是举拳便打，上身的衣服全都撕飞了，都一条一条的袒胸露背，俩人还在这摔。单说那大老板一开始光顾疼了，没顾旁的，有人过来服侍他，赶紧上药。老头一看呢，这胡子不能留了，一摸心说这傻家伙太缺德了，你要均匀着往下薅也行，他薅一面剩了一面，你说这多难看。哎呀，回去把这胡子也得剃了，不就太丢人了。上完那药了，他一看，嘿，成何体统。管怎么说，这是我女儿啊，男女有别呀。哎呀哈哈，这一会儿再打下去，把下身再打掉了，那可太丢人了。来人呐，来人，那么好几百人呢。老爷，大老板，想什么办法把这头猛兽给我捉住？二爷说了，大哥不必着急，我叫人取网去了，咱的网叫绝户网，这货非得拿网把它罩住，要不就没治。就这么一会儿，二十多人拖着大网来了，那网还都挺密实。哎，大老板喊了一声，丫头快过来，别打了，听爹的话。哎，你真别说，这个小姐是女孩，心呢不像灶王爷那么粗，多多少少的多点心眼儿。听到爹一叫，虚晃一招，挣扎着跳出圈外，利用这个机会把上身的衣服整理整理呀、啊，要不太丢人了。傻英雄没弄清怎么回事，呼啦，就让拿大网就给套住了。这网这东西可要命啊，您看那电视连续剧电影经常有这事儿，你手里的没有宝刀宝剑敢吃亏。傻英雄没有，呼啦叫你罩住了，想撕撕不开，还没等他无空，人家一收这口，把傻英雄兜子里头。这帮人也损了，二十来个人拉着就这广场就地转圈，突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二十几圈，傻英雄也没电了，蒙灯转向，出不来，闷的是满头大汗，在里头嗷嗷直叫。大老板一看行了，快点把他吊到树上，用火给我烧死，烧他烧他，人多好干活，把傻英雄在这兜里头兜着，吊到树上了，网人家也不要了，木头有的是，快快快去取木头，树枝的木头块木头绊子弄了一大堆搁他头下。这人呢脑袋离着地能有一丈来高，脚在上的给吊到树顶上了。这帮人是看热闹啊，泼油泼油，点着点着点着，他烧死，看他还发横不发横。大老板二老板叉腰，气得呼呼直喘，也不问了，烧。 真要给烧了，那怎么办呢？灶王爷是主子无疑啊，他再猛也怕火，有道是水火无情。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喊：“别点火，我们来了，先别点火。”随着声音来五个人，谁呀？赵壁、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和张江。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杜克雄是个傻家伙，翻山越岭，甩个大长腿往前跑。这五个人在后就追他，追不上他，再加上山高林密，失踪了，把这五个人给急的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他。好不容易找到这座牧场，要真找不着，灶王爷还真就交代了。祝清明一看，那都得是杜克雄，要点火呀，烧他，这怎么回事？这是，因此破着嗓子喊了一声，五个人冲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那老板误以为是贾家五虎派来的人，各拿刀枪是严阵以待。等到了近前了，钱亮揉揉眼睛。打量打量这俩当头的，等等等等等等啊！回头跟赵壁说：“我头先等等，我看着像自己的人。我二位是不是马大叔、马二叔、马文涛、马文亮啊？”这俩人一听，怎么直呼我们的姓名？谁呀？上下打量钱亮。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小亮子啊，你是钱亮吗？哎呀呀呀呀，二位叔叔，不是我是谁呀？回头跟赵壁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马氏弟兄甭问，这是二友庄，怎么跑这儿来了？跟我爹都是朋友。钱亮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叔二叔一向可好啊？钱亮这厢有礼了，亮儿，哎，明明明明明明，哎呀呀呀呀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长高了，变样了，估计真就认不出来了。你爹挺好，托您的福，我爹身子骨可硬实实，我们家都挺好。这身后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衙门口的官人啊。话长了咱慢慢再唠。我二位叔叔，那网兜里兜的人也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呢？哎呀呀，我们误以为是仇家。不对不对，他半表子二百五，干傻不疯的，赶紧把他放了就得了。那没说的了，没说的。哎呀，你们的人可真能闯祸呀，你看给我们打伤了多少人，你再瞅瞅我这胡子，给我薅起一半去。哎呀，一场误会一场误会，把灶王爷给放下来了。网兜一打开，这灶王爷还不依不饶的呢，没完，我跟他拼了。赵壁过来了，呱就一巴掌，这一巴掌灶王爷没怎么地，把赵壁震的手直疼。我呆呀，妈混的，你这都没边了你，你简直叫我操透心了你，老实点，这都是一家人，懂吗？你要把这里人得罪了，我照样不给你大饼牛肉吃。
1: 哎呀，刚才我都吃饱了，我都。
0: 怎么回事这是？经过一介绍，马氏哥俩一听，苏州府八班副都头。赵壁听说过，赵老爷，对不起对不起，一场误会。你看把我们的人打伤了这么老些，又吃我们的肉，又抢我们的馒头，还打我们的人。我你这衙门口的官人够横的。
2: 哎呀，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呀、啊、他是个浑人的半吊子二百五，我代替他向二位赔礼了。没说的没说的。弟兄们，刚才是一场误会啊，都是自家人，你们该干活还干活，打扫现场啊，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0: 有一个当小偷。

有个二位老板，受伤的人可不轻，怎么办？受伤的人马上医治，有没有生命危险？那倒没有，没有的话就好办啊！我出钱，每人都放假，让他们好好将养，多等好了康复了再干活，在账房之前，好了，谢老板。这帮人这才散去，钱亮跟着众人在后头随着，拐过山嘴子，小山村，正好建筑在平地之上，瞅着是山清水秀。闹了半天，这还有好庄宅。等进了院，到了屋，大家分宾主落座。傻小子杜克雄坐到把门那边上，呼呼还直喘粗气呢。赵碧心说，这家真叫人不省心，你瞅那衣服跟要饭的差不多少，连屁换的都没有，那你就光着膀子。按下这不说，但说钱亮熟人了，互相唠唠离别的经过，问两个叔叔怎么样，俩人说还有什么呢，我们金盆洗手不干了，开了一座牧场，养着不少的工人，倒也吃喝不愁啊，从此以后我们也退出武林来了，你爹爹现在在哪儿？都给苏州府帮忙呢，我们来的时候老人家陪着师大人。哎呦，我们听说师大人可是难得的清官呢，手底下黄天霸、赵壁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今天见着本人了，真是三生有幸。赵壁就问呢，我究竟怎么打起来的？老头乐着把经过这一说，赵壁再三再四向人赔礼。老头说，你赔别的甭说，你看我这胡子。赵壁也乐了，要不说他傻王八蛋呢，这小子我一定狠狠地责怪他也就是了，您的胡子我看留着也没劲儿了，要么这面沾上点假胡子，要么您就都剃了去。黑世杰也说，我过去学过劈头，您累刮的话呢，我耍耍手艺给您刮个流干净。哎，算了，就这样。大家洗洗脸，没吃东西呢吧？到我这旁的没有，吃喝不愁，跟到了家一样了。时间不大，酒菜摆上，大家是边吃边谈。从谈话中，赵壁才知道，这哥俩马文涛、马文亮，当初是安徽省怀远镖局的镖师，以后人家觉得保镖这行太危险了，挣了俩钱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归到山里头开的大牧场。赵壁听完了之后，人家得问呢，问钱亮啊，我亮儿，这是安徽，不是江苏，您怎么上这儿来？别提了，咱都是自家人，我们也没什么隐瞒的，您看看我们带着海捕公文呢，我们捉拿盗宝的贼寇，现在盗宝贼姓梁，叫梁大成啊，外逃，我们抓这个人很可能他身上带着国宝五颗珍珠，我们是奉旨行事。哦，这就难怪了。是。钱亮就说，我二位叔叔，见了您呢，我想起来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我二位叔叔虽然金盆洗手了，你们结交的朋友必定是多，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啊？你们帮着分析分析，这个盗宝贼可能能落到什么地方？你们这附近可有什么山峰海岭？有没有贼窝子？咱是有病乱投医，也许碰准了，也许费半天劲什么也得不着，你们帮着想想。赵壁也说，二位啊，帮帮忙吧，替我们想想，有没有个叫梁大成的，这小子跟谁能有来往？哥俩你看我，我看你。马文涛做了半天哑话，哎呀，离着我们这40多里地吧，有座山叫对松山，
山上有座庙叫撇瓦罐，撇瓦罐的罐主姓梁啊，叫梁道成，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此人当初也是黑道上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满身武力，坐地分赃。可是后来听说改邪归正了，出家当了老道了。表面上跟我们差不多，金盆洗手，实质上改没改，咱不清楚了。最近听这些工人来来往往的传说嘛，这铁瓦罐经常有些夜行人出入，神头鬼脸，拿刀动枪的，称帮聚伙，夜聚弥散。据咱们经验上来判断，肯定不是等闲之辈，肯定他也没退出武林，是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咱们下点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程咬金这个人什么主意都有，他没想到李世民会能这么对待他。万岁这么办行不行？咱把薛仁贵的事抛开了，就说咱俩的

下来。你这往外一撅我，往后我怎么见人呢？在人前我怎么抬头啊？李世民心里说话，谁管你怎么抬头啊？谁叫你吹来的？但是气得一甩头没理他。程咬金实在没办法，晃着大肚子凑到龙书案前边来了。陛下拉倒吧，看在老臣的份上，把他饶了吧。今儿个我给薛仁贵求情，我就想起当初给你求情来了。万岁你还记得吗？建成元吉他们这俩小子想害你，哎，往你身上安葬宫门挂玉带，好悬没把你置于死地。那时候你爹李渊也跟你似的，一口咬定你做些不才之事，把你绑在午门外头，非要问斩。是我程咬金闻听此信之后，我都不要命了，怒闯金殿，跟你爹我们两个人闹翻了，好不容易这才给你保本求情，你这条命算保住了。要没有我程咬金，万岁呀、啊，你能有今天吗？真格的了，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你都驳我的面子吗？啊，万岁，拉倒吧，现在就是你一句话了。李世民忍无可忍，程咬金，不要多说了，此事绝不更改，下殿去吧。哎，我说皇上，你真没有活动劲儿，你敢说三个不饶？李世民也急了，三个不饶，三百我也敢说。程邦兄，怎么你还跟我打赌吗？朕说过不饶，不饶，我就是不饶。

0: 下把程咬金可气翻了。李世民呐，李世民，无情寡义的东西呀、啊！我就说过，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一点儿都不雅呀。今天我告诉你，你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我这条老命我豁出去。程咬金说着往上一扑，那意思要抓李世民。您想想，八宝金殿，李世民身边站着金瓜武士和卫队，谁敢呢？这金瓜武士一看，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程咬金胳膊就给拧住了。单等皇上一句话，就可以把他金瓜机顶乱刃分尸。程咬金呢还喊呢：“你们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你们松手！”李世民的火撞到脑门子上，真想说一句话把程咬金就地处决，但是他脑袋冷静冷静，把这火又压下去了。程王兄，正因为你这么大年纪，过去对朕有救命之恩，别看你这么折腾，犯下欺君之罪，朕不怪你。但是我再告诉你，求情是办不到的，下殿休息去吧。来啊，把他送下金殿。那叫送下金殿呢，给压下去了。金瓜武士连推再拉，老程喊着叫着没人理他，就这么的在八宝金殿轰在下面。哎呦，把程咬金气的浑身的肉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啊。这时候怎么样？
1: 老了，人要老了不中用喽，谁都看不起了。我让这混蛋皇上把我轰下来了，本没保下来呀！
0: 啊，就这么说，平辽王是活不了了，
1: 够呛啊！不过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想杀薛仁贵，门儿也没有。
0: 程咬金站起来，舔着肚子来到法场，这阵儿。中年的这些将领把他围上了，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大家把他围上，有叫叔叔的，有叫伯父的，怎么样？
1: 哎，空去白回啊，白折腾一趟啊，
0: 那怎么办？
1: 哎，你们竟问我怎么办？你说我胡子都白了，我能怎么的？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哎，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官都不小，怎么一堆饭桶呢？
0: 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就拿秦怀玉你来说吧。秦怀玉，你爹是秦琼不？我四叔您怎么了？
1: 怎么了？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0: 秦琼是你爹不？
1: 那当然是了。
0: 哦，拿你爹来说，我们哥俩交情多好，你爹那是什么英雄啊？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呐、啊！那可以说黄骠马踏碎黄河两岸，掌中枪威震天下无敌，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啊，那是什么英雄啊？为朋友两肋插刀，要交朋友交那样的，怎么到了你这辈儿上，你连你爹那一点点都赶不上？这不是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吗？哎，哟，你看看你现在东床驸马，皇上把姑娘给了你了，你是金枝玉叶了，你光知道享福了，你爹那能耐你一点都没继承啊！哎，我问你，
1: 你跟薛仁贵什么交情？磕头没有？喝血酒没有？在神前起誓怎么说的？我给你们主的盟，我知道吧？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如何如之何？我看的纯粹是个屁。你大哥要掉脑袋，你干什么呢？光问我啊，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就问你，秦怀玉，你给我答复，你对得起神前那炷香吗？你对得起你薛大哥吗？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这家可厉害，啪啪啪啪啪，就这一通话，把秦怀玉说的脸那红脖子粗啊。那么四叔，您说，您叫我怎么办？我现在心乱了，拿不定主意。孩儿啊，你要听我的，你薛大哥肯定是死不了。你说他这顿挖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秦怀玉哪受得了？最后脑筋也蹦起来了，四叔，您说吧，叫我怎么办？孩儿啊，这么办，你现在上殿求情。我求过一回情了，皇上不答应，不答应也得求。你再去法场的事儿交给你叔叔，我看哪个敢碰薛仁贵，他不讲理咱也不讲理，没有咱们这帮人他怎么当这光杆皇帝？你把你老秦家这功劳都说一说，给他摆一摆，叫他听听。实在不行，喝出官不要了，怎么样？你不行，还有罗通。我说罗通，你也做好准备。你爹是罗成不？啊，常胜将军，为他们大唐的江山，死到朝西关淤泥河，乱箭穿身，惨不惨？你现在仔细复旨，哎，对唐朝有最大的功劳，你也跟他摆一摆，真格的了。我们这么多人求情都不行啊，哎，给脸不要脸。宝林、宝怀、宝庆，你们都准备。
2: 是，我们都准备好了。
1: 这程咬金他说话富于煽动性，这些功臣宿将一个个凝眉瞪目，擦拳抹掌，对皇上十分不满。安下旁人咱且不说，单表东床驸马秦怀玉，叫程咬金给鼓这个劲儿足足的，转身赶奔八宝金殿。殿头官到里头一起奏，说东床驸马秦怀玉求见。李世民一听啊，就明白了五常，肯定与程咬金有关系。压着火，吩咐一声选。时间不大，秦怀玉上了殿，端带辽袍，跪倒在龙书案前。吾皇万岁万万岁，儿臣见驾。免礼平身，站下回话，谢万岁。怀玉啊，你来了什么事儿啊？难道说给薛仁贵保本求情不成？陛下，您算猜对了。真是给薛仁贵求情来的，正是。噔，好大的胆子！那时候你们保本，朕怎么跟你们说的？薛仁贵犯下不赦之罪，朕意已决，没有更改。你已经同意了，怎么去而复返？是何道理？难道听了什么人的话了吗？受了什么人的煽动不成吗？程咬金 都对你讲些什么？
0: 秦怀玉吓得一哆嗦，心说这皇上还真明白，但是不能承认呢。
1: 东床驸马躬身施礼，父皇息怒，儿臣有下情回禀。
0: 不错，您在要杀薛仁贵的时候我们同意了，但是我到了法场见着薛白袍，又把事情重新问了一遍，根据薛仁贵的口述与案情不符啊，这差距太大了，因此儿臣想其中必有隐情。
1: 父皇您听清楚了，我也不是说绝对给薛仁贵求情，说他犯了死罪我非不叫您杀他，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要求父皇容其缓限，给一段时间把这案子好好调查调查，好好问一问，落到实处再杀也不晚。
0: 不必了，朕已经审清问明，由他的口供在此，还调查什么？下殿去吧。
1: 秦怀玉很没走，一想啊，我就这么下去了，见着我程四叔就他那个嘴我也惹不起，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跟皇上对付对付。
0: 父皇，我看这么办行不行？
1: 说吧。
0: 我
1: 说呀。
0: 哎，父皇，我问您一句话，我们老秦家对于唐朝有没有功劳？
1: 呀哈，李世民一听好啊，都来翻老账来了。
0: 秦怀玉，你们老秦家对国家太有功劳了。
1: 是，儿臣不是自夸其德，我父亲在日为大唐的江山立下血汗战功，什么救驾呀，东征西讨啊，这个事儿我不必细说了，陛下隆恩浩大，您洞察千里，这些事情了如指掌，我别费唇舌了。既然您承认我们老秦家有功劳，我要求父皇开恩，我拿我们老秦家的功劳补薛仁贵的罪过，我宁愿贬家为民，回到山东济南府当个普通的老百姓，把老秦家的功劳加到薛仁贵身上，求万岁赦他不死，您看如何？
0: 一句话，李世民这火就上来，
1: 哈哈，你们都躺到功劳上了啊！张嘴救驾有功，闭嘴东征西讨有功。
0: 秦怀玉啊，我问你，要没有功劳，我为什么加封你爹兵马大元帅护国公之职？要没有功劳，为什么你爹死了以后我把他金顶玉葬？要没有功劳，我的女儿冲什么给你？为什么招你东床驸马？还不是报答老秦家的功劳吗？你现在是金枝玉叶，一国的驸马，你跟我讲什么？老秦家是老秦家，老薛家是老薛家，怎么能混在一块儿呢？你这不是不讲理吗？
1: 怀玉啊，你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一定是程咬金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我不怪你，下殿去吧，你再要多说可休怪朕翻脸无情。
0: 这这，
1: 秦怀玉没词儿了，他不像程咬金那么能白活，一看皇上说的义正辞严。

0: 实在没办法，十来一里，低了这脑袋退出八宝金殿。程咬金一看呢，就失望了，怎么样？就是撵回来了，没希望吧？四叔，我这个嘴笨，比那棉裤腰强不多少，满肚子话说不出来，让皇上叮当一顿，把我顶回来了。说实在的，我也不怕丢官，也不怕掉头，这理我讲不出去呀。边上去，饭桶，罗通，该你的了。罗通答应一声，赶奔八宝金殿。咱书不重叙，你别看罗通当过二路元帅，也立过不少功劳，唯独这件事讲不了。跟皇上说来说去，让皇上叭叭叭叭叭一顿理由顶回来了。宝林、宝庆、宝怀也是照样如此。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饭桶成堆呀、啊！这还好得了吗？哎，黄鼠狼养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这算完喽。程咬金又一合计。如果薛仁贵真掉了脑袋，我们对得起谁？往上说对不起国家的江山社稷，往下说对不起我干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死了。最后程咬金把文武百官全召集了，给大家进行了讲演，问大伙儿同意薛仁贵死不？都不同意。程咬金说，咱这么办，咱就甭理皇上，看他怎么杀薛仁贵啊！哪一个也不行动手，哪个敢动手，我程咬金翻脸不认人，我拿大斧子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其实呢，百官心中多有不服者，一听程咬金给出这个主意，全都点头同意了。按个新词儿说，完全罢官了，不干了。你皇上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不听你那套。这李世民连着催促了三次，吩咐点追魂炮，要薛仁贵的命。传完这旨意，下边毫无反应。哎，追魂炮也不响，这怎么回事？这是命近臣出去观看。一会儿近臣回来了，陛下可了不得了，程咬金在下的煽动是非，没一个听您的话，全城的百姓全鼓噪起来了，成群结队赶奔紫禁城。陛下，情况可有点不妙啊！这个李世民也傻了，真当光杆皇上啊？没人保他行吗？他一看要引起公愤，实在没办法，吩咐一声选程咬金上殿。这回程咬金可来了牛劲儿了，把大草包肚子一舔，晃晃悠悠来到金殿，参见陛下。李世民把火强往下压了压，王兄请坐，谢坐。程王兄，我问你一句话，陛下有话请讲。难道说你煽动手下的文武，煽动百姓，要推倒朕的江山社稷不成？臣不敢。哦，既然不敢，因何我的旨意传下去，没有人行动？这是何原因？
1: 哎，万岁，这你问我，你可问不着，你应当反躬自问，问问你自己，你要对，为什么底下人不动弹呢？你要对，为什么手下人不执行啊？这里边就有文章了。万岁啊，咱们好像做买卖一样，咱这么办行不行？把薛仁贵这个事儿您来个容期缓限，咱们君臣也不上。

常和气，老百姓也不至于公愤。您给个日子，咱们好好调查调查，重新审理审理。一个人审讯不行，五个人审讯，五堂不行，十个人审讯，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催坐下马，掌中一对龙头锤，直奔两军疆场。左天成用手一指，你给我通名报姓。裴元庆一通名报姓，左天成心里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的。感情瓦岗军高挑免战牌这么多天没打，是派人去请裴元庆了。这个裴元庆可了不得呀，当初四平山跟李元霸黑白二将对锤，他敢跟李元霸一战，他的武艺够高的，我得留点神。心里虽然这么想，左天成嘴里挺横，嘿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当初在四平山被李元霸砸趴下的裴元庆。你敢到两军疆场跟我左天成一战吗？哈哈哈哈！裴元庆一听气坏了，没错了，到现在他还骂我呢。肯定他原来是骂过我，我姐夫没说瞎话呀。裴元庆气往上撞，左天成，你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告诉你。四平山你也没去，当初四平山一战，裴三爷我有难言之隐，我用不着跟你多费唇舌。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左天成嘴里虽然说的话挺硬啊，心里头也觉得有点二乎。这玩意儿裴元庆能力不小啊，到底有多大本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必须格外留神。嘿嘿，好在我刀是长兵刃，他锤是短兵刃。有道是长剑短不可缓，我来个先下手为强吧。看刀，唰！左天成往前一带马，唰，搂头盖顶，这刀就下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往上一兜，他这刀，啪啪！哎呦！左天成都喊出声来了。两只手使劲压住这口刀，心说要换个别人，这刀非撒手不可呀。话虽如此，刀没撒手，左天成就觉得两个膀子不好受，他应该撤刀变招。他膀子一不好受呢，手脚就稍微迟慢一点。这两军疆场打仗，眨没眼的功夫就见输赢啊。这裴元庆在龙虎庄精心苦练，练了这么多日子了，有决心要砸这李元霸。今天，这左天成赶上行市了，裴元庆拿他实锤了，双锤往上一兜，左天成压住刀了。应当左天成撤刀变招，他稍微慢这么一点儿，裴元庆这双锤就下来了，呜！双锤就直奔左天成砸来了。

0: 左天成想撤刀来不及，想躲闪也来不及，不能挨着锤，只好把大刀一横，接着双锤，啪！这下左天成可坏了，咔嚓一下，这左膀子就上了，浑身发麻。左天成心说：“我跑吧，再不跑这命就没了。”赶紧一拨马，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往东就跑啊！程咬金一看，一锤就给砸跑了。三弟，我跟你追！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的郭武红蹭蹭往上一窜，裴元庆高声喊嚷：“左天成，你哪里走？姐夫随我来！”前边是裴元庆，后边是程咬金，两个人两匹马往下追赶左天成。秦琼一看，好啊，来呀、啊！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杀杀呀！哒哒哒！不不不不不不！秦琼指挥大队人马是直奔汜水关。咱们单说左天成，催坐下马。真是玩着命的跑啊，后边裴元庆这匹马是越跑越快，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乌也不慢呢。左天成不敢回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声音就知道裴元庆离自己多远了。跑着跑着，看见东边一片乱山，得嘞，我进山吧，旁边没道啊。左天成催马进了山口了，紧跟着裴元庆、程咬金两匹马也进了山口了。左天成这马跑得不慢呐、啊，裴元庆就跟他差个十丈八丈的。就在这时候，左天成突然间往前一催马，哎哎哎哎哎哎哎，这马上了土坡了，前边就是高山。裴元庆一看，好，你上坡马就稍微慢点了，他当里俺进，擦，这马就上去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裴元庆就把右手锤往左肋下一架，伸手由打马鞍桥上就抄起了这一条铁链子，把挽手套在手腕上，链子那头就挂在右手锤这锤环上了，然后又取下左肋下的锤，往前一催马，估计尺寸差不多了。裴元庆一抖手，打，哗啷啷，唰，这铁链子就直奔左天成去了。左天成这匹马呢，顺着山坡往上爬呢，这锤呢就得往高处扔。左天成可不是一般的战将啊。左天成一听这声音，心说他这锤可能撒手了，赶紧往上一催马，他奔了山梁了。这时候这锤呢就打在左天成这匹马的后胯上了，这匹马淅沥沥一声惨叫。这马心说，爷们儿你打我干嘛呀，我招谁惹谁了。裴元庆刚啷啷收回链子锤，往上一催马，他也奔了山梁了。哎，裴元庆赶紧双足扣蹬，为什么？左天成没影了。姐夫留神，这可是山涧。程咬金这匹马往上一窜，也到了山梁这儿，赶紧一扣蹬。这哥俩往对面一瞧，由打山梁往下是个斜坡，直达涧底，这涧底可够深的呀。影影绰绰看见涧底之下趴着一个人，旁边躺着一匹马，因为太远了，看着非常小，不太清楚了。哎，我说三弟，左天成可能摔死了，未必缓得过来。你看见没有，山涧太深，咱们呢也下不去，甭管他，咱们回归大营。这哥俩拨转马头，顺着原路就回去了。等到了汜水关前呢，哥俩抬头再一看，汜水关城头之上已然挂起西魏的旗号了。因为程咬金跟着裴元庆去追赶左天成，秦琼指挥大兵就杀奔了汜水关。
1: 汜水关主将都跑了，谁还打仗啊？那再想拦西魏兵就拦不住了。秦琼带着大兵攻破了汜水关，大部分随兵都跪倒在地归降了。秦琼、徐茂公来到了总兵府衙门，命人收降随兵，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的穷苦百姓。这老百姓一看瓦岗山的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全都拍手称赞。秦琼正在这指挥兵将呢，这时候程咬金、裴元庆回来了。
2: 二哥爷，我们回来了。
1: 怎么着？三弟、程四弟，左天成抓住没有？程咬金就把裴元庆用链子锤把左天成连人带马打向山涧的事情一说，秦琼高兴了，来呀，摆上庆功宴，为裴元庆和众将庆功。时间不大，就在总兵府大堂之上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了。这哥几个喝酒当然挺热闹。徐茂公在酒席宴后马上写了一道折本，就把程咬金请裴元庆打败左天成的经过以及兵取汜水的经过全都写清楚了，派人送往金庸城报与西魏王李密。秦琼传下命令，歇兵三天，然后大队人马兵进东岭关。在歇兵的时候，秦琼就派好了人驻守汜水关。到了第四天，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拴杀车辆，浩浩荡荡杀奔东岭关。西魏王李密自打登基之后，传下头一道旨意，就是命秦琼、徐茂公指挥兵将南下取武关。现在四关都已然拿下了，就剩下最后一座东岭关了。徐茂公跟秦琼早已然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就把东岭关的情况如实禀报。秦琼、徐茂公两个人心里很清楚，东岭关太难打了。为什么东岭关的地势好？因为东岭关呢，它这座关四外都是山，可以说这城呢就在群山怀抱之中，南北没道，只能是东西有道。如果你打算进东岭关，必须进这西山口，进了西山口之后是一马平川之力，然后才是东岭关的西门呢。进西门穿城而过，出东门又是一马平川地，出了东山口才能算过了东岭关呢。没有南北的道，只有东西一条道。这座雄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就这么一条咽喉要路。虽然说难打，瓦岗山的兵也必须打呀。大队人马就在西山口外头采看基地，安营下寨了。将士儿郎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已毕。秦琼传下命令让兵将休息，然后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上将，所有的人全都出大营，够奔西山口来看这座东岭关。大家勒住坐骑往东岭关观瞧，只见东岭关山头之上飘扬着旗号，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出就卷，上边三个大字铜旗阵。秦琼看了看，三弟呀，探马前来禀报说东岭关设摆铜旗阵，三弟你看大旗之上铜旗阵三个字。是啊，二哥呀，这仗可够难打的呀。这铜旗阵我可是一窍不通啊。哎呦三弟呀，你一窍不通，二哥我也是一概不懂。二哥没别的，咱们摸索着破吧。就这样大家伙回归大营，
0: 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餐饭，秦琼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兵探西山口。不能说打呀，因为对待突骑阵一点都不清楚。西北营三声炮响，三千兵撞出大营，在西山口外头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三军四命大都旗下，二爷秦琼压住全军大队。西北兵将呐喊声音擂鼓叫战，不如应阳兵将啊，你们出西山口一战呐、啊，西北大兵到了，你们如果不敢出来杀进山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打打打，杀呀！大约有半个时辰，就听见西山口里叨叨叨三声号炮响，紧跟着战鼓咚咚，由打里边冲出五千兵来。五千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帅字旗，三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端色，在大旗之下，一位年纪轻轻的元帅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几十员战将，几十员偏将牙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簇拥着这位年轻的元帅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徐茂公用手一指，二哥你看，帅都旗下是谁？三弟呀、啊，我也想问你呢。你看，帅旗之下是谁？瓦岗山众战将异口同声：“哎呦，老兄弟罗成啊！”大家伙可愣了，怎么罗成在对面执掌帅印呢？二哥呀，这罗成怎么在颍阳王杨峰的手下当元帅呀？是啊，他怎么会来到东岭关当元帅执掌帅印呢？秦琼也是莫名其妙啊。那么到底罗成为什么来到东岭关突骑阵当了元帅呢？这事儿啊，还有打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而起。咱们前文书说过，北平王罗毅要灭隋，要使南陈复兴，但是北平王罗毅孤军作战呐、啊。靠山王杨林想收服罗毅，就把双枪将定燕平请来了。后来劝说罗毅，罗毅提出条件要自立北平王，靠山王杨林禀报了开皇天子，开皇天子传旨应允。当时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大将尚思朗还有杨方杨义臣五个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这一磕头，那可跟一般的感情就不一样了。罗毅自立北平王，杨方呢是开皇天子杨坚传的旨意，封他为颍阳王，让他坐镇东岭关。这东岭关确实是一座雄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现在昏君杨广可在扬州呢。西北兵将南下五关，最后一关是东岭关。如果要打算过东岭关，必须得通过这个咽喉要路。所以东岭关这地势相当重要，等于是扬州前边的大门，保住东岭关就能保住圣驾了。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让颍阳王杨方无论如何要守住东岭关。杨方熟读兵书，深知兵法，指挥人马就在西山口这儿摆下了一座铜旗大阵。你要打算过我东岭关，必须得破这铜旗阵。 铜旗阵摆得非常好啊。可是杨芳摆完铜旗阵之后，就觉得心里头不舒服。
1: 说而今的话，杨芳就得了心脏病了。
0: 杨芳一动换就容易出虚汗。杨芳心说，我要不难受，身为主将，我指挥这座铜旗阵是万无一失。
1: 现在我岁数大了，而且身体不好，
0: 如果两军交锋打起仗来，我要指挥不了可怎么办呢？杨芳、杨以晨着急，冥思苦想，想了想去，后来就决定请一个人来帮助自己执掌这座铜旗阵。他想起谁来了？想起北平王罗毅来了。
1: 按说罗毅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罗毅身体好啊。罗毅读兵书，懂战策，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无人能敌。
0: 要是把北平王罗毅请来帮助我执掌这座铜旗阵，东岭关就万无一失了。
1: 论我们哥俩的交情，他肯定会答应我呀。所以杨芳、杨以晨提起笔来，写了一封聘书，盖上官印，让手下亲信快马加鞭够奔北平府，面见北平老王爷罗毅下书。
0: 咱们简短结束。北平王罗毅接到这封聘书了，
1: 拆开看过之后，知道颍阳王杨芳请自举其坐镇铜旗阵。
0: 罗毅想啊，
1: 前者昏君杨广被大魔国为首的十八国百万大军困在四平山，派我罗毅杀出重围去搬请李元霸。嘿，我到了大魔国大营，给杨广卸了点儿了，而且诓了他几万大兵带回北平府，把杨广这小子搁那儿了。看起来这件事杨芳是不知道啊，如果他要知道，他绝对不会请我罗毅。那么我现在去还是不去呢？现在北平王罗毅对待儿子罗成是很相信了。来呀，把成给我叫来。罗成来了。父亲，您找我什么事儿？你看看，这是你义父杨芳、杨义臣的聘书。罗成六七岁的时候，杨芳曾经到过北平府，北平老王罗毅让罗成跪地也磕头，管杨芳叫义父。所以罗毅就让罗成，你看看，这是你义父给我下的聘书。罗成把这封聘书看了。爹，您是去您还是不去呀？成儿啊，想必是你义父杨芳、杨义臣不知道为父我在四平山所做的事情，他既然下书来请，我想啊，让你替我前去，你看如何呀？
0: 爹呀，
1: 他这座铜旗阵可是跟瓦岗山天下诸位英雄为敌的，您派我去，我得怎么行事啊？
0: 成儿啊，
1: 你也知道杨广已然传下旨意，明年中秋佳节让天下英雄齐聚扬州，我看呐，这一定是杨林出的主意，让杨广以传国的玉玺作为诱饵，想把天下英雄置于死地。这主意可够损的呀。成儿啊，这铜旗阵是扬州北面的屏障，我让你去，嘿，明着是帮忙，暗中我是让你到阵中卧底，为天下英雄做个接应。到时候你把这铜旗阵给毁了，灭大隋朝在此一举，这件事儿你还不明白吗？
0: 爹，你一说我就清楚了。
1: 成儿啊，可有一节呀，你把铜旗阵毁了，可要保住你义父杨义臣还有他的儿子，也就是你哥哥杨全忠的性命。到时候你劝他们父子爷俩弃无道归有道，如果他们不愿意反啊，就请他们父子到北平府前来享清福。
0: 哦，
1: 罗成眼珠一转，好爹，那我可就去了。罗成如何帮办铜旗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杨芳、杨义臣摆下铜旗阵，派人拿着聘书够奔北平府面见老王爷罗毅，想请罗毅来帮京助阵。罗毅呢就把儿子罗成叫来了，成儿啊你去吧，这铜旗阵你明着是帮忙，暗中去卧底啊，为天下英雄做个接应，对机会你就把这阵给我毁了。可有一件事儿，我得好好嘱咐你呀。爹，您说吧，什么事儿？你可要保住你的义父跟你哥哥杨全忠这条命啊，不成的就把他们爷儿俩接到北平府前来享福。爹，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我什么时候启程啊？陈儿啊，瓦岗军南伐武关，事在紧急，你最好明天就走，把你手下的战将多带几个去，以防不测。我这个年岁实在是不想动了，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了。让你去呀，我呀还是不放心。爹，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告诉你，知子者莫国父啊，你这孩子心狠手狠，我能不清楚吗？我再嘱咐你一遍，你千万千万要保住你一爹。您放心，没错，我一定按您的话办。你去吧。罗成转身形往外走，北平王罗毅看着儿子的背影，心说：“成啊成啊，你能让我放心吗？”北平王罗毅知道自己儿子什么脾气。第二天，罗成辞别了父亲母亲，带着13员战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奈，还有大胖子杜叉，另外的有50名亲兵，还有罗成贴身的4个家人，马上离开北平府，出发够奔东岭关。这道上啊，少保罗成就跟13员战将聊自己的心里的事儿。臭外哥哥，到了东岭关，你们可得看我这眼色行事。那没错，天下我们当然得听您的。哼，众位哥哥，到了东岭关，这个杨义臣一看我爹没来，我来了，他要是以礼相待呢，拿我罗成当回事儿。嘿，等咱们毁了铜旗阵之后啊，就把他们爷儿俩的命保住。要是杨芳、杨义臣他要小瞧我罗成，慢待了我，到那个时候可别说我罗成违背父命。哼，我不管什么杨义臣，也不管什么儿子杨全忠，我要让他们活了，他们就不知道我罗成是干什么的。大胖子杜叉心说，老王爷嘱咐的对呀，嘱咐也白嘱咐，您这儿子罗成可够狠的。但是杜叉是个老实人，杜叉能说什么呢？张公瑾聪明啊，殿下，我想不能够吧。颍阳王老王爷是您的义父，而且这下了请帖，怎么能不拿您当回事儿呢？大家伙儿就这么聊着聊着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东岭关的西山口外。张公瑾就跟守营的将士说清楚了，守营的将士马上回去禀报杨芳，杨芳这才让开棺放行。少保罗成进了西山口，到了城门这儿，张公瑾呢就把颍阳王的聘书让守关的战

放嘴里说好。可是这手下战将全都看出来了，老王爷不高兴。杨芳确实心里不痛快呀。杨芳心说：“北平王，北平王啊，咱们哥俩交情甚厚，我下聘书请的可是你呀。因为我身体不好，请你前来帮兵助阵，职场衰印。我这信中写的相当清楚，你不来，怎么让你儿子罗成来了？小小娃娃，他岂能帮着我坐镇铜旗阵呢？你这不是派孩子前来应付我吗？”杨芳往下传话：“来呀，就让罗成进来见我吧。”手下人一声遵令，到了府门外。少保，我家王爷口谕下，请您随我进银安殿。就跟旁边张公瑾这些人低低的声音说：“怎么样，我猜出来了吧？今天我要不治治这个杨芳杨义臣，他也不知道我罗成是卖什么的。哎呀，缠着我。”说着，少保罗成就把这闭气功使出来了。咱们前面说过，他这手闭气功是跟报国寺游龙僧学来的，把气闭住了。当时罗成就五官塌陷，大眼犄角也开了，耳朵边也干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张公瑾、白显道久随罗成，知道罗成要憋坏了，两个人一左一右，赶紧搀住了。少保，搀我来。罗成往前迈步，好像都迈不开了。大家伙搀着他进了王府的大门，冲过仪门，直奔银安殿。影阳王杨芳、杨义臣坐在银安殿龙书案后，看见了。这个一身白绫素服的年轻人，难道就是罗成吗？年纪轻轻怎么病成这样了？罗成被人搀着走上银安殿，跪倒在地：“义父大人在上，晚生孩儿罗成给您磕头了。”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茶、史达乃这些人全跪下了：“我等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杨义臣心里不痛快呀，哎呀，暗自叫了一声：“北平王啊，北平王，你这儿子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让他上我这儿来了？下跪者可是我义儿罗成啊。”“义父啊，正是孩儿我呀。来来来，赶紧把罗成搀起来，让他坐下。怎么病成这样啊？”搀着罗成，让罗成坐下了。北平府这些人往后一站，也不敢乐。杨义臣就问他：“罗成啊，你因何来到我东岭关呢？”罗成一听，无名火起呀，心说：“杨义臣，你要不下请帖，我能来吗？我在北平府待着好好的，没事你下请帖。”“干爹呀，跟您回话吧，我呀，我是我父亲让我来的。您不是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吗？”“不错呀，我是给你父亲下的请帖。”“哼，罗成信说，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义父，您让我的父亲前来帮助您执掌铜旗阵。我爹呀，最近腰疼的直不起身来，连北平府的公事都办不了了。他一看您这儿军情紧急，实在是缺人，才让我来帮着您掌握这座铜旗阵。”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我问你，你走了之后，你的父亲身体也不舒服，没办法管北平府的事情，北平府的事情谁来料理呀？哎呀，还有秦庸啊，还有一些中军官、棋牌官这些人，他们帮忙啊。罗成啊，你来了，我问问你，你是不是病得很厉害呀？你脸上为什么一点血色都没有啊？义父，您可不是外人呢。您要问是这么档的事儿，本来我的身子骨就单薄，我娘疼我就我这么一个。等我长大成人呢，我娘疼我疼大发了，给我一块娶了五房媳妇儿。旁边张公瑾、白显道差点乐出声来，心说老王爷能给你娶五房媳妇儿吗？义父啊，说实话呀，我爹让我来到东岭关，一来是给您帮忙，二来让我出来躲躲啊。我老不在家，慢慢的身子骨呢就能硬朗起来了。嘿呦，杨芳双眉紧皱，银然在胸前飘摆，心说：好小子，合算你跑在我东岭关江洋里的身子骨来了。好啊，晨儿啊，你们远路劳乏，先休息休息，军务大事容后再议。那我谢谢干爹，我给您磕头，别磕了，别磕了，赶紧搀下去吧。当差的在头前引路，就把罗成这些人领到了颍阳王府的一个跨院，跨院挺大，几十间房子。北平府来这么些人，连亲兵都够住的了，全住满了。罗成就跟王府的差人说：“你们去吧，我是北平府的少保，我带来的人不少，他们天天伺候我，用不着老王爷派人伺候，你们都走吧。谢谢少保，谢谢少保。”这些差人们都走了，就剩下北平府的人了。罗成谢了毕启功，大家伙儿越想越可笑，这头乐呀。罗成这些人在这儿住着，洋房再不痛快也得给个面儿啊，好吃好喝好招待，就这样休息了十天。这天，罗成坐着喝茶，跟这哥几个聊天，北平府的当差的来了。罗少保，我家王爷请您到书房议事。好啊，头前带路。这当差的都纳闷，那天来时候都快死了，今天还挺精神呢。罗成整了整衣服，跟着当差的出了跨院，直奔王爷的书房。有人挑帘笼，少保请。罗成进来了，看杨芳在这坐着，罗成跪倒在地：“义父大人，晚上罗成给您磕头了，您身体可好啊？”“好啊，好啊，成啊。”一旁坐下，谢义父。罗成站起来往旁边一坐，家人献茶，茶罢歌盏。这杨芳心说：罗成这几天显得挺精神呢，缓的怎么这么快呀？成儿啊，我看你今天脸上的气色可比刚来的那天好多了。干爹，这是您疼我呀。我到这儿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静心将养，身体自然就好了。好啊，罗成啊，当初我到北平府看你的父亲，那时候你才6、7岁啊，如今已然长大成人，不知道你这马上布下的功夫如何，兵书战策看得怎么样啊？义父，孩儿我不敢说十分精熟，但是如果我一窍不通，我也不敢冒昧前来。干爹，如果您想知道罗成我到底有多大本事，干脆您考考我，要是我答不上来呢，我爹呀，让我前来顶替他老人家，就算对不起义父您了。好啊，杨芳、杨逸晨一听罗成这话说的有理，那

0: 就考考你。侄儿啊，我是你的义父，你是我的干儿子，咱们就直言说吧，你先给我说一说这时阵的变换。
1: 好，干爹您听着。罗成呢，就从一字长蛇阵说起。这个阵怎么样能变成二龙出水阵，又怎么能演变成三才阵，然后变成四门兜底阵，又怎么变成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最后摆成十面埋伏阵。罗成说的是条条有理，杨芳、杨逸晨听的是津津有味。好，好，好啊，好好好，说的好。
0: 干爹，虽然说时阵变化无穷，可是自古兵家有谁能从一阵演到十阵呢？谁能变化到底呢？据我所知啊，只有当年三齐王韩信在九里山演成十面埋伏阵，打败了西楚霸王，还没有第二个呢。
1: 哈哈哈哈，好好，侄儿啊，你实在是太精通了，来呀，摆上酒宴。
0: 罗成心说，老小子，我来到这儿你对我不客气，认为我没本事，好啊，现在我说出时阵的变化，你才赏赐我一桌酒啊，搁着你的。罗成心里狠，面上可看不出来，满面带笑。
1: 干爹呀，您为什么给我摆酒啊？
0: 侄儿啊，你来到东岭关，干爹我还没给你接风呢，来来来，摆上酒宴，咱们爷俩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吧。罗成心说，你爱听我聊了，那还得看我想聊不想聊呢。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这爷儿俩聊了一会儿，罗成也不爱说什么了，杨芳就跟罗成各自回房休息了。到了晚上，杨芳、杨逸晨又把罗成找来，摆上酒宴，一边吃一边聊这兵书战策。罗成心说，我谋谋你吧，我让你明白明白。杨芳问一样呢，这罗成能答出三样来，这叫什么？这叫问一答三。天时地利，攻杀战守，斗隐埋伏，火攻阵、连环阵、棋牌阵、孙子兵法、三略六韬、武侯的兵书，不管说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罗成是滔滔不绝。杨芳、杨逸晨听得都入迷了。哎呀，看起来老王罗毅这儿子是养活着了，比我这儿子强多了。从打天一擦黑就聊，一直聊到二更，鼓响三更，杨芳这老爷子也不嫌难受了，还听呢。罗成站起来了，干爹，时间不早了，别把您累着，咱们呢吃点东西压压酒，明天再说行不行？
1: 好啊好啊，听你论兵，回头把时辰忘了，来呀，歇着吧。
0: 爷儿俩吃了点东西，各自回房睡觉了。第二天还是饮酒谈兵。这天杨逸晨就把儿子杨全忠叫来了，儿啊，你坐下，你听听，你兄弟谈兵法的学问可不浅呐。
1: 是啊，我得跟我兄弟好好学学，长长见识。
0: 爷儿仨摆上酒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就这样谈了十几天，罗成没谈出重样来，这爷儿俩有打心里头佩服。这天杨芳又问罗成，成啊，我听你兵书战策无一不通，无一不晓，但不知你武艺如何？
1: 干爹，当初我爹在南陈为将，掌中五勾神飞枪，敢说我们罗家枪打遍天下没敌手。
0: 是啊，我亲自眼见呐、啊。想当初隋兵兵发南陈，哎呦，你爹呀用这五勾神飞枪把隋朝许多名将炸得落花流水。侄儿啊，你要

0: 真把罗家的枪法再学到手，你真够个文武双全的元帅之才呀。怎么办？你练趟枪让我看看如何呀。
1: 干爹，您是瞧我马上还是瞧我马下呀？
0: 哎，你呀，要在这院子里练上几趟枪，我这眼睛不揉沙子呀。你这枪要真能使出你爹那样来，我一看就明白，那我就全都放心了。罗成心说，就让你全放心的等着回你这铜旗镇呢。好啊，儿遵命。说着爷儿仨站起身形，到了外边，在廊子底下有人搬过座位，老王爷坐下了，杨全忠在旁边陪着。罗成让家人把五钩神飞枪取来，站在院子中。义父，我练几手枪，请您多多指点。啪！罗成往这一站，一缕大枪，啪啪，噗噜噜，这枪就扎出七个枪头来。哎呦！杨义臣拍一巴掌，好，好，好，好！干爹，您看，这招是我罗家独有，名叫梅花七蕊，把浑身的履历放到肩膀上，串到手腕上，串到大枪之上，催动枪头就能抖出七个枪尖来。您再看这手，啪啪啪！罗成又使了一手滚手枪。哎呀！杨义臣站起来了，好，好，好，不愧是罗门枪啊！想不到北平老王爷罗毅有了传人了。罗成心说，老小子，我要不让你赞成我，哼，你怎么能让我当元帅呢？我怎么回你这座铜旗镇呢？罗成练完枪之后，爷儿仨又回到屋中坐下吃茶谈话。杨义臣高兴极了，臣啊，既来了啊，这铜旗镇元帅印就归你执掌了。我这座铜旗镇摆了半年了，全都齐了。因为我岁数大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头年我的心口老疼，恐怕我执掌不了这座铜旗镇，才派人到北平府请你的。我看呐，你来了比你爹还强呢，怎么办？明天我带领众战将一同进铜旗镇，你看看干爹我这座镇摆得如何。儿遵命。罗成要捣毁铜旗镇，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身边最受欢迎的健身方式——广场舞。无论是清晨的公园，还是傍晚的小区广场，总能看到大家伴着欢快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舒展身心，陶冶情操。广场舞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欢乐，更能为身体健康加分，但同时也是一些注意事项需要我们来留意。接下来呢，就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广场舞对身体的好处，可谓是老少皆宜，益处多多。第一，改善心肺功能。广场舞的动作节奏适中，伴随着规律的呼吸，能有效锻炼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肌活力。长期坚持呢，有助于降低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让咱们的心肺更健康。第二呢，增强肢体灵活性和协调性。广场舞融合了舞蹈和健身的元素，有伸臂、弯腰、转身、踏步等多种动作，能充分活动全身关节和肌肉，缓解关节僵硬，改善肢体柔韧性，尤其适合中老年人，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减少跌倒的风险。第三呢，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压力，而广场舞欢快的音乐，轻松的氛围，能让人暂时放下烦恼，投入到运动中，促进身体分泌多巴胺，让人心情愉悦，精神放松，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提升幸福感。第四呢，促进人际交往，丰富精神生活。广场舞是集体运动，大家聚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陪伴，不仅能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还能丰富业余生活，摆脱孤独感。尤其对于独居老人来说呢，更是一种很好的社交方式。除此之外，长期坚持广场舞还能帮助控制体重，改善体态，让咱们由内而外散发健康活力。当然了，快乐健康的同时，一些注意事项也一定要牢记，这样才能让广场舞真正成为我们健康的好朋友。首先呢，做好热身准备，避免运动损伤。广场舞开始前呢，一定要预留5到10分钟热身时间，活动手腕、脚踝、腰部、颈部等关节，拉伸肌肉，让身体逐渐适应运动状态，避免突然运动导致的肌肉拉伤、关节扭伤。其次呢，选择合适的时间、地点和装备。时间上呢，尽量选择清晨日出后或傍晚日落前，避开高温严寒时段，避免中暑或受凉。地点要选择平坦、宽敞、通风的场地，远离马路、陡坡等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发生。装备方面，要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避免穿高跟鞋、拖鞋，保护好双脚和关节。第三，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广场舞的节奏和难度各不相同，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动作，不要盲目追求快节奏、高难度。尤其是中老年人、体质较弱的朋友，要控制运动强度和时间，每次运动30到60分钟为宜，感到疲惫时及时休息，切勿勉强。第四，注意运动后的护理。运动结束后呢，不要立即坐下或躺下，要缓慢走动几分钟，做一些简单的拉伸动作，帮助肌肉放松，及时补充温水，不要大口喝冰水，避免刺激肠胃。运动后出汗较多，要及时擦干汗水，更换衣物，防止着凉感冒。最后呢，还有一些小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朋友，运动前最好咨询医生的意见，根据自身病情调整运动强度。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场舞是一种简单、便捷、快乐的健康方式，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愉悦心情，增进情谊。希望大家都能科学健身、安全健身，在欢乐的舞步中收获健康、收获快乐，让广场舞成为我们生活中

0: 什么？健康证？
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0: 什么电话号码？
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0: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0: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0: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0: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

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边的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我县1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携系列名优农特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东风特色农业发展成果。
1: 我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热度持续攀升，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0: 经过数月的悉心调教与科学驯养，今年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驯化的首批观展梅花鹿即将上岗，将在城区各投放点与游客见面。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我县10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携系列名优农特产品集中亮相，企业借助农博会广阔平台，全方位展示东风特色农业发展成果，擦亮县域农特产品品牌名片，推动县域优质农产品走出本地，开拓更广市场。
2: 在1号馆吉林省农业精品馆展区，瑞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临海蓝莓科技有限公司、东阿阿胶吉林药业有限公司等东风县重点企业集中参展。展台上梅花鹿深加工制品、精品松子、蓝莓新果等特色农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吸引大批客商、市民驻足围观、品鉴洽谈。各企业除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试吃、专人推介等多样化形式，直观展现东风县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与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实力，提升本土农特产品的市场知名度与美誉度外，还积极对接经销商、电商平台，洽谈订单合作、渠道分销等事宜，与不少客商达成合作框架。我县多款地道乡土风味食品也惊艳亮相本届农博会，百岁岭煎饼、穆德海大酱等经典本土食品备受青睐。2026年参展商户创新推广形式，不仅集中展出各类优质农副产品，还依托本土特色食材现场制作风味美食，让往来游客沉浸式体验地道东风风味。各类特色产品凭借纯正口感、亲民价格广受好评，展区现场氛围热烈，购销两旺。本届农博会还全新增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专属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辽源、四平等地优质农业资源。东风县多款标杆特色农产品也亮相该展区，依托多城联动展示平台，深度融入区域农业协同发展新格局。截至8月19号，我县各参展企业累计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展销势头持续火爆。据了解，本届农博会于8月14号启幕至8月23号结束，主题为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是全省农业交流、产销对接、资源共享的核心优质平台。此次参展是我县特色农业品牌走出县域、立足全省、对接大市场的重要契机，不仅全面展示了东风现代农业的发展活力与产业成果，更积累了优质客商资源，夯实了市场渠道基础。下一步，我县持续依托特色农业资源禀赋，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强本土农业品牌，全力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 当前，我县重点打造的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花海观光、萌鹿互动、山野露营、亲水休闲等一批业态丰富、场景多元的游乐项目联动效应加速显现，持续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2: 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是我县重点打造的城市文旅新地标，包含马鞭草花海、杨鹿观山园、蓝山四野露营地以及水上乐园四大休闲娱乐板块。经过多年建设，目前各项目均已建设完成，文旅商业活力正加速释放。 走进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景致错落有致，风光秀美宜人，全域文旅画卷徐徐铺展。仰鹿观山园是景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地标，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相融的核心体验区。园区依托我县悠久的仰鹿文化底蕴与优质生态资源，持续优化景观布局，完善游玩体验。作为园区核心特色，温顺可爱的梅花鹿灵动可人，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核心亮点。众多游客携亲伴友入园游览，近距离投喂萌鹿，温柔互动，合影留念，沉浸式感受与鹿同行的独特魅力。坐落于观山园东南侧的蓝山四野露营地，区位优越，生态绝佳，配套完善，开阔平整的草坪依山而建，群山环抱，绿意环绕，清幽静谧的山野环境为市民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提供了绝佳去处。营地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休闲体验，充分满足亲子出游、好友欢聚、团队团建等多样化休闲需求。今年投入运营的皇家鹿苑水上乐园同样人气火爆，园区游乐设施齐全规范，特色项目趣味十足，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为游客带来畅快淋漓的休闲游乐体验，与山野露营业态互补互促，相得益彰，极大丰富了景区休闲游乐场景。景区4万平米马甸草花海正值盛花期，百万株花卉连片成海，紫韵绵延，层层花浪随风起伏，蔚为壮观。络绎不绝的游客穿行花间步道，驻足观赏风光，定格美好景致，沉浸式领略鹿乡生态风光之美。花海景观持续盛放至9月末，超长观赏周期，为广大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生态观光打卡地。
3: 现在咱们东风发展真是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南山南景区变化特别大，以前游玩项目比较单一，现在赏花、看鹿、露营、玩水一站式全都有，不管是老人散步散心还是孩子玩耍娱乐都特别合适，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丰富的游玩项目，环境好，服务也好，我真心为家乡的发展感到骄傲。
2: 如今南山南景区四大特色业态联动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由单一观光游览向全域沉浸式一站式综合文旅体验的提档升级。今年以来，南山南景区共接待游客48.2万人次，旅游销售额突破90万元，全面彰显了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东风中国梅花鹿之乡特色优势，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品质，创新游玩业态，深挖特色资源，持续打造四季有景、全年可玩、全域可游的一站式文旅休闲目的地，不断激活东风文旅消费热潮，全力推动我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经过数月的悉心调教与科学驯养，今年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驯化的首批观展梅花鹿即将正式上岗，届时市民游客将在市区内多个投放点近距离邂逅这些灵动可爱的城市萌宠。
2: 连日来的清晨，滨河广场的林荫道旁格外热闹，在驯养员的带领下，数只身着斑点装的小梅花鹿正在这里进行上岗前的脱敏训练。面对陌生的环境和围观的市民，这些生性胆小的精灵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大方地与人群互动，觅食、拍照、点头致谢，乖巧灵动的小鹿成为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了解，再有10多天的时间，这批可爱的小精灵就将正式上岗，中心将在滨河广场、新世纪广场、青年林以及东风国际梅花鹿产业创投园等地设立多个投放点，不定期带领梅花鹿与市民游客见面。梅花鹿生性胆小，要实现和游客友好近距离互动，离不开循序渐进的科学驯化。自幼崽阶段开始，驯养人员按照观赏驯养技术规范， 在训练小鹿掌握撒娇卖萌、听从指令等技能的基础上，开展适应性训练，循序渐进接触人生、人群与户外环境，不断消除小鹿对外界的恐惧感，逐步养成温顺平和的性格，保障小鹿能够适应公园环境，安全与群众开展互动观赏。
3: 梅花鹿本身呢，天性胆小，警觉性高，我们为了能让它适应场所的环境，我们从小鹿吃完第一口母乳之后，我们的驯养员就全程照料它的饮食起居，同时呢为每一只小鹿单独取名，在日常喂养中陪伴过程中不断地呼唤它的名字，渐渐与人和鹿我们之间产生信任关系。
2: 据了解，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自2017年启动观展型梅花鹿人工驯养研究，经过持续攻坚，不仅填补了我国观展型梅花鹿驯化技术标准空白，还取得观展型梅花鹿人工规模驯养方法专利。驯化后的梅花鹿不仅成为我县亮丽的文旅名片，更充当形象大使，把鹿乡文化推广到全国各地。
5: 现在呢，全国各地很多的景区呢也会主动去找我们寻求合作，像大连花果所，然后我们是说提供它的鹿资，然后它也是进行一些研究。然后像咱们在那个四方顶的景区，然后咱们也是每年会投入一个四只小鹿，然后进行一个展出。
2: 观赏梅花鹿驯化投放是我县推动梅花鹿特色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有益探索。在做强鹿茸、鹿制品等传统产业的同时，延伸发展文旅观赏新业态，以鹿为媒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每年驯化观展型梅花鹿100余只，稳定保障文旅产业供给。
5: 接下来呢，我们会就是更深入的去做一些成鹿的一些进行驯化，因为说成鹿呢体型还有那个就是形态非常完美的，尤其是带绒的，现在很多的地区呢景区呢没有那种带绒的梅花鹿进行展出和人那个近距离接触，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步呢就是准备把这个驯化好的成鹿然后投放到各个景区去，然后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程咬金这个人什么主意都有，他没想到李世民会能这么对待他。万岁这么办行不行？咱把薛仁贵的事儿抛开了，就说咱俩的事儿，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饶他一次，给他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行不行？李世民一笑，老千岁，你是你，他是他，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这不是笑话吗？绝对不行。那万岁，你就这么的把我撅出去，我怎么见人呢？我大话可扔出去了，我跟文武百官说的清楚，无论如何我得把本保下来，你这往外一撅，我往后我怎么见人呢？在人前我怎么抬头啊？李世民心里说话，谁管你怎么抬头啊？谁叫你吹来的？但是气得一甩头没理他。程咬金实在没办法，晃着大肚子凑到龙书案前边来了，陛下拉倒吧，看在老臣的份上把他饶了吧。今儿个我给薛仁贵求情，我就想起当初给你求情来了，万岁你还记得吗？建成元吉他们这俩小子想害你，哎，往你身上安葬宫门挂玉带，好悬没把你置于死地。那时候你爹李渊也跟你似的，一口咬定你做些不才之事，把你绑在午门外头非要问斩。是我程咬金闻听此信之后，我都不要命了，怒闯金殿，跟你爹我们两个人闹翻了，好不容易这才给你保本求情，你这条命算保住了。要没有我程咬金，万岁呀，你能有今天吗？真格的了，我就求你这么点事儿，你都驳我的面子吗？啊，万岁，拉倒吧，现在就是你一句话了。李世民忍无可忍，程咬金，不要多说了，此事绝不更改，下殿去吧。哎，我说皇上，你真没有活动劲儿，你敢说三个不饶？李世民也急了，三个不饶，三百我也敢说。程莽兄，怎么你还跟我打赌吗？朕说过不饶，不饶，我就是不饶。这一下把程咬金可气翻了。李世民呐，李世民，无情寡义的东西呀、啊！我就说过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告诉你，你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我这条老命我豁出去。程咬金说着往上一扑，那意思要抓李世民。您想想，八宝金殿，李世民身边站着金瓜武士和卫队，谁敢呢？这金瓜武士一看，呼啦朝往上一闯，把程咬金胳膊就给拧住了，单等皇上一句话就可以把他金瓜机顶乱刃分尸。程咬金呢还喊呢，你们干什么？你们这干什么？你们松手！李世民的火撞到脑门子上，真想说一句话把程咬金就地处决，但是他脑袋冷静冷静，把这火又压下去了。程王兄，正因为你这么大年纪，过去对朕有救命之恩，别看你这么折腾，犯下欺君之罪，朕不怪你。但是我再告诉你，求情是办不到的，下殿休息去吧。来啊，把他送下金殿。那叫送下金殿呢，给压下去了。金瓜武士连推再拉， 老成喊着叫着，没人理他，就这么的在八宝金殿轰到下面。哎呦，把程咬金气的浑身的肉噔噔噔噔噔噔直跳啊！这时候文武百官围过来了，老千岁怎么样？
1: 老了，人要老了不中用喽，谁都看不起了。我让这混蛋皇上把我轰下来了，本没保下来呀！
0: 啊，就这么说，平辽王是活不了了，
1: 够呛啊！不过他有千条妙计，咱有一定之规，想杀薛仁贵，门也没有。
0: 程咬金站起来，舔着肚子来到法场，这阵儿。中年的这些将领把他围上了，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尉迟宝林、尉迟宝怀、尉迟宝庆，大家把他围上，有叫叔叔的，有叫伯父的，怎么样？
1: 哎，空去白回啊，白折腾一趟啊，
0: 那怎么办？
1: 哎，你们竟问我怎么办？你说我胡子都白了，我能怎么的？
0: 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哎，一个个身强力壮的，官都不小，怎么一堆饭桶呢？我说这话你们别不爱听，就拿秦怀玉你来说吧。秦怀玉，你爹是秦琼不？我四叔您怎么了？
1: 怎么了？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
0: 秦琼是你爹不？那当然是了。
1: 哦，
0: 拿你爹来说，我们哥俩交情多好，你爹那是什么英雄啊？马踏黄河两岸，简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呐，那可以说黄骠马踏碎黄河两岸，掌中枪威震天下无敌，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啊，那是什么英雄啊？为朋友两肋插刀，要交朋友交那样的，怎么到了你这辈儿上，你连你爹那一点点都赶不上？这不是黄鼠狼子下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吗？哎，哟，你看看你现在东床驸马，皇上把姑娘给了你了，你是金枝玉叶了，你光知道享福了，你爹那能耐你一点都没继承啊！哎，我问你，你跟薛仁贵什么交情？磕头没有？喝血酒没有？在神前起誓怎么说的？我给你们主的盟，我知道吧？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共知，口不应心，如何如之何？我看的纯粹是个屁。你大哥要掉脑袋，你干什么呢？光问我，啊，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就问你，秦怀玉，你给我答复，你对得起神前那炷香吗？你对得起你薛大哥吗？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这家可厉害，啪啪啪啪啪，就这一通话，把秦怀玉说的脸红脖子粗啊。
2: 那么四叔您说，
0: 您叫我怎么办？我现在心乱了，拿不定主意。孩儿啊，你要听我的，你薛大哥肯定是死不了。你说他这顿挖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秦怀玉哪受得了啊？最后脑筋也蹦起来了，四叔您说吧，叫我怎么办？
1: 孩儿啊，这么办，你现在上殿求情。
0: 我求过一回情了，皇上不答应。
1: 不答应也得求，你再去法场的事儿交给你叔叔，我看哪个敢碰薛仁贵，他不讲理咱也不讲理，没有咱们这帮人
0: 他怎么当这光杆皇帝？你把你老秦家这功劳都说一说，给他摆一摆，叫他听听。实在不行，喝出官不要了，怎么样？你不行，还有罗通。我说罗通，你也做好准备。你爹是罗成不？啊，常胜将军，为他们大唐的江山，死到朝西关淤泥河，乱箭穿身，惨不惨？你现在仔细复旨，哎，对唐朝有最大的功劳，你也跟他摆一摆。真格的了，我们这么多人修情都不行啊，哎，给脸不要脸。宝林、宝怀、宝庆，你们都准备。
3: 是，我们都准备好了。
0: 这程咬金他说话富于煽动性，这些功臣宿将一个个凝眉瞪目，擦拳抹掌，对皇上十分不满。安下旁人咱且不说，单表东床驸马秦怀玉叫程咬金给鼓励个劲儿足足的，转身赶奔八宝金殿。殿头官到里头一启奏，说东床驸马秦怀玉求见。李世民一听啊，就明白了五常，肯定与程咬金有关系，压着火吩咐一声选。时间不大，秦怀玉上了殿，端带撩袍跪倒在龙书案前，吾皇万岁万万岁，儿臣见驾。免礼平身，站下回话，谢万岁。怀玉啊，你来了什么事儿啊？难道说给薛仁贵保本求情不成？陛下，您算猜对了。真是给薛仁贵求情来的，正是。噔，好大的胆子！那时候你们保本，朕怎么跟你们说的？薛仁贵犯下不赦之罪，朕意已决，没有更改。你已经同意了，怎么去而复返？是何道理？难道听了什么人的话了吗？受了什么人的煽动不成吗？程咬金都对你讲些什么？秦怀玉吓得一哆嗦，心说这皇上还真明白，但是不能承认呢。东床驸马躬身施礼，父皇息怒，儿臣有下情回禀。不错，您在要杀薛仁贵的时候我们同意了，但是我到了法场见着薛白袍，又把事情重新问了一遍，根据薛仁贵的口述与案情不符啊，这差距太大了，因此儿臣想其中必有隐情。父皇您听清楚了，我也不是说绝对给薛仁贵求情，说他犯了死罪我非不叫您杀他，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是要求父皇容期缓限，给一段时间把这案子好好调查调查，好好问一问，落到实处再杀也不晚。不必了，朕已经审清问明，由他的口供在此，还调查什么？下殿去吧。秦怀玉可没走，一想啊，我就这么下去了，见着我程四叔就他那个嘴我也惹不起，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跟皇上对付对付。父皇，我看这么办行不行？ 说吧，
1: 我
0: 说呀。哎，父皇，我问您一句话，我们老秦家对于唐朝有没有功劳？
3: 呀哈，
0: 李世民一听，好啊，都来翻老账来了。秦怀玉，你们老秦家对国家太有功劳了。
1: 是，儿臣不是自夸其德，我父亲在日为大唐的江山立下血汗战功，
0: 什么救驾呀，东征西讨啊，这个事儿我不必细说了。陛下隆恩浩大，您洞察千里，这些事情了如指掌，我别费唇舌了。既然您承认我们老秦家有功劳，我要求父皇开恩，我拿我们老秦家的功劳补薛仁贵的罪过，我宁愿贬家为民，回到山东济南府当个普通的老百姓，把老秦家的功劳加到薛仁贵身上，求万岁赦他不死，您看如何？
3: 一句话，李世民这火就上来。
0: 哈哈，你们都躺到功劳上了啊！张嘴救驾有功，闭嘴东征西讨有功。秦怀玉啊，我问你，要没有功劳，我为什么加封你爹兵马大元帅护国公之职？要没有功劳，为什么你爹死了以后，我把他金鼎玉葬？要没有功劳，我的女儿冲什么给你？为什么招你东窗驸马？还不是报答老秦家的功劳吗？你现在是金枝玉叶，一国的驸马呀，你跟我讲什么？老秦家是老秦家，老薛家是老薛家，怎么能混在一块儿呢？你这不是不讲理吗？怀玉啊，你别往下说了，我明白了，一定是程咬金煽动是非，挑拨离间。我不怪你，下殿去吧，你再要多说，可休怪朕翻脸无情。
3: 下去。这
0: 秦怀玉没词儿了，他不像程咬金那么能白活，一看皇上说的义正辞严，实在没办法，失了一礼，低了这脑袋退出八宝金殿。程咬金一看呢，就失望了，怎么样就是撵回来了，没希望吧？四叔，我这个嘴笨，比那棉裤腰强不多少，满肚子话说不出来，让皇上叮当一顿把我顶回来了。说实在的，我也不怕丢官，也不怕掉头，这理我讲不出去。边上去，饭桶，罗通，该你的了。罗通答应一声，赶奔八宝金殿。咱书不重叙，你别看罗通当过二路元帅，也立过不少功劳，唯独这件事讲不了，跟皇上说来说去，让皇上叭叭叭叭叭一顿理由顶回来了。宝林、宝庆、宝怀也是照样如此。
1: 程咬金一看，嘿，他娘的，饭桶成堆呀，这还好得了吗？哎，黄鼠狼养豆杵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这算完喽。
0: 程咬金又一合计，如果薛仁贵真掉了脑袋，我们对得起谁？往上说对不起国家的江山社稷，往下说对不起我干儿子，无论如何是不能让他死了。最后程咬金把文武百官全召集了，给大家进行了讲演。 问大伙儿同意薛仁贵死吗？
3: 都不同意。
0: 程咬金说：“咱这么办，咱就甭理皇上，看他怎么杀薛仁贵啊！哪一个也不行动手，哪个敢动手，我程咬金翻脸不认人，我拿大斧子把他脑袋剥了下来。”其实呢，百官心中多有不服者，一听程咬金给出这个主意，全都点头同意了。按个新词儿说，完全罢官了，不干了。你皇上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们不听你那套。这李世民连着催促了三次，吩咐点追魂炮，要薛仁贵的命。传完这旨意，下边毫无反应。哎，追魂炮也不响，这怎么回事？这是命近臣出去观看。一会儿近臣回来了，陛下可了不得了，程咬金在下的煽动是非，没一个听您的话，全城的百姓全鼓噪起来了，成群结队赶奔紫禁城。陛下，情况可有点不妙啊。这个李世民也傻了，真当光杆皇上啊，没人保他行吗？他一看要引起公愤，实在没办法，吩咐一声选程咬金上殿。这回程咬金可来了牛劲儿了，把大草包肚子一舔，晃晃悠悠来到金殿，参见陛下。李世民把火强往下压了压，王兄请坐，谢坐。程王兄，我问你一句话，陛下有话请讲。难道说你煽动手下的文武，煽动百姓，要推倒朕的江山社稷不成？臣不敢。
3: 哦，既然不敢，
0: 因何我的旨意传下去没有人行动，这是何原因？
1: 哎，万岁，这你问我你可问不着，你应当反躬自问，问问你自己，你要对，为什么底下人不动弹呢？你要对，为什么手下人不执行啊？这里边就有文章了。万岁啊，咱们好像做买卖一样，咱这么办行不行？把薛仁贵这个事儿，您来个容期缓限，咱们君臣也不伤和气，老百姓也不至于公愤，您给个日子，咱们好好调查调查，重新审理审理。一个人审讯不行，五个人审讯，五堂不行，十个人审讯，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诗意重现。轻轻跳水，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傻小子杜克雄打伤了20多人，这下捅了马蜂窝呀。人家能干吗？大老板、二老板，也就是两个东家，提刀赶到现场，问了半天也没问出来青红皂白。傻小子捉嘴问塞也说不清楚，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这哥俩就误以为是贾家五虎使的坏。原来前面不远也有个大牧场，开那个牧场的是哥五个，号称贾家五虎。要不有那么句话，同行是冤家，双方经常发生殴斗，你拆我的台，我拆你的台。今天出来这么档事儿，他们就以为是贾家五虎使出的人，就不往下问了。哥兄弟，要他的命，把这小子给剁了，这小子可恶至极。这大爷提着鬼头刀就过来了，你倒颠颠分明啊，你看看对面是什么人呢、啊、他抡刀就剁。傻小子急了，吃你家肉就要我的命，你也太狠了。那小脑袋瓜，我老吃他的肉，他也没拿刀剁我。他心里也有一本账，等刀下来再看杜克雄，以下是上啊，往上一抖，嘡的一铁锹正碰刀上，这刀就飞上去20多丈高啊，没把这大老板给震死。哎呀呀呀呀，顿时膀臂发麻，扑通就坐在地上。哎，杜克雄呢也不敢进杀绝，心里不满意，一看这老头坐在地上胡须飘摆，他火上来了，把大铁锹放下。你惹那么狠，你长这玩意有什么用？我全给你薅下去。刮一脚等老头牵心上了，老头连动都动不了了，干着急，是手刨脚蹬。傻英雄一片腿把他骑到胯下，奔奔奔给往下薅胡子。你说这玩意受得了吗？哎呀，疼死我了，兄弟快救我。这老二连边都站不上，干拎着刀打磨磨，你说一下失手吧。

哥哥伤着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呀，快去给小姐报信。有小姐呀，有人撒酒如飞进山坡，到家里给报信去了。这小姐正在屋玩呢，丫鬟婆子陪着，一听报信的人这一说，林场出事了，大老爷眼看要死。小姐急眼了，一蹦蹦起多高来，是哇哇暴叫，从门后把混铁大棍抄起来，拎棍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我老爹在哪儿呢？爹爹呀！妈呀呀呀呀！你们说是小姐吗？这小姐与众不同，身材高大，个也高，腿也长，脚不鸭子也大，拎着棍赶到牧场出事地点。二老板一看，侄女快来，你爹要危险，你看看这小子才凶呢。二叔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他拎着棍子过来了，傻小子杜克雄一点都没发现，正在这薅胡子，一开始三根五根的薅，后来觉着不过瘾，一绺一绺往下薅，那玩意受得了吗？哎呀，把这大老板疼得嗷嗷直叫。小姐一想，我这一棍子下去要伤不着他，把我爹打伤了怎么办呢？他多了个心眼儿，把棍子放下了，一伸手就把杜克雄后边的小辫给薅住了，在手里挽了个扣，往上一提：小子你给我起来吧，你薅我爹的胡子，我薅你头发，我把你辫子给你逼了下来。你说他有多大的劲儿，一下把杜克雄就逼了起来了，用另一只手一奔他的腰带子，双臂一攒劲儿起。杜克雄300来斤呢，这大块头被这个所谓的小姐是高高举过头顶，一转个，去吧你给我小子，把杜克雄甩出有3丈多远去，凭着就摔在地上。那也是杜克雄皮糙肉厚，换第二个主非摔冒泡了不可呀。尽管如此，杜克雄眼前也发黑，我是怎么回事，飞起来了，摸了摸后脑勺小辫还在，头皮简直疼得要命。他可不干了，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扭转回身一看，哇，离不远处站着个大个，比自己矮的能有半头，五大三粗，大胳膊大手，大脚巴鸭子，大屁股蛋子，大脸蛋子都搭在一块儿去，浓眉毛大眼睛，面赛滨州铁。您别看长得黑，满脸擦的厚厚的官粉，还描的眉打着鬓，肚着大红的胭脂和口红，哎呦，简直是个活怪物。满脑袋黄焦焦的头发，扎着红绿绸子条，头顶心还插着一堆花，身上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这两只脚跟旱船似的，穿着大红缎绣花鞋。傻英雄心里有数，我是人呢，他咋这样呢？有意思，跟那花里棒槌差不多少。哦，刚才是他把我摔个跟头，没完没完，没吃过这亏。来来来，我问问你，刚才是你把我摔个跟头不？不错，正是猫家。好啊好啊，你竟敢摔我，我跟你没完，我非摔你不可。说着把大铁锹抄起来，那位一挥手把棍子捡起来，这两个人就玩了命。再看所谓的这个小姐，劲儿大棍沉呐，以上是下，举火烧天，是搂头便砸。傻英雄使了个举火烧天，横着往上一弹，

0: 这一下把棍子就崩飞了。可是灶王爷也没好了，叫着虎口发酸，手腕的发疼，大铁锹也攥不住了，嘡啷，铁锹也掉到地上了。哎呀，好他妈大的劲！那个小姐一拨了脑袋，呀呀，你这劲儿也不小，别使假巴事儿，咱俩摔一跤，来摔跤来！这回可热闹，这哪是人呢？跟两头猛兽相似，往一块一凑，你抓我，我抓你，劈球啪球就摔在了一处。一会儿，灶王爷占上风，把这小姐摁在下边；一会儿，小姐一翻身，把灶王爷摁在下边，是举拳便打，上身的衣服全都撕飞了都，都一条一条的。袒胸露背，脸还在这摔。单说那大老板一开始光顾疼了，没顾旁的，有人过来服侍他，赶紧上药。老头一看呢，这胡子不能留了，一摸心说这傻家伙太缺德了，你要均匀着往下薅也行，他薅一面剩了一面，你说这多难看。我回去把这胡子也得剃了，不也太丢人了。上完那药了，他一看，嘿，成何体统？管怎么说，这是我女儿啊，男女有别呀。哎呀，哈哈，这一会儿再打下去，把下身再打掉了，那可太丢人了。来人呐，来人！那么好几百人呢，老爷，大老板。想什么办法把这头猛兽给我捉住？二爷说了，大哥不必着急，我叫人取网去了，咱的网叫绝户网，这货非得拿网把它罩住，要不就没治。就这么一会儿，二十多人拖着大网来了，那网还都挺密实。哎，大老板喊了一声，丫头快过来，别打了，听爹的话。哎，你真别说，这个小姐是女孩，心呢不像灶王爷那么粗，多多少少的多点心眼儿。听他爹一叫，虚晃一招，挣扎着跳出圈外，利用这个机会把上身的衣服整理整理呀、啊，要不太丢人了。傻英雄没弄清怎么回事，呼啦，叫人拿大网就给套住了。这网这东西可要命啊，您看那电视连续剧电影经常有这事儿。你手里的没有宝刀宝剑敢吃亏。傻英雄没有，呼啦叫你罩住了。想撕撕不开，还没等他如空，人家一收这口，把傻英雄兜在里头。这帮人也损了，二十来个人拉着就这广场就地转圈，突像拖死狗一样，拖了二十几圈，傻英雄也没电了，蒙灯转向，出不来，闷的是满头大汗，在里头嗷嗷直叫。大老板一看行了，快点把他吊到树上，用火给我烧死，烧他烧他，人多好干活，把傻英雄在这兜里头兜着，吊到树上了，网人家也不要了，木头有的是，快去取木头，树枝的木头块木头绊子弄了一大堆搁在头下。这人呢脑袋离着地能有一丈来高，脚在上的给吊到树顶上了。这帮人是看热闹啊，泼油点到他烧死，看他还发横不发横。大老板二老板叉腰气得呼呼直喘，也不问了，烧，真要给烧了那怎么办呢？灶王爷是准死无疑啊，他再猛也怕火，有道是水火无情。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喊，别点火，我们来了，先别点火。随着声音来五个人，谁呀？赵壁、 黑世杰、钱亮、祝清明和张江。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杜克雄是个傻家伙，翻山越岭，甩个大长腿往前跑。这五个人在后就追他，追不上他，再加上山高林密，失踪了，把这五个人给急的东一头西一头，怎么也找不着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牧场，要真找不着，灶王爷还真就交代了。祝清明一看，那兜的是杜克雄，要点火要烧他，这怎么回事？这是，因此破着嗓子喊了一声，五个人冲下山坡，来到出事地点。那老板误以为是贾家五虎派来的人，各拿刀枪是严阵以待。等到了近前了，钱亮揉揉眼睛，打量打量这俩当头的，等等等等等等，回头跟赵壁说：“我头先等等，我看着像自己的人。我二位是不是马大叔、马二叔、马文涛、马文亮啊？”这俩人一听，怎么直呼我们的姓名？谁呀？上下打量钱亮，看了半天认出来了，小亮子。啊，你是钱亮吗？哎呀呀呀呀，二位叔叔，不是我是谁呀？回头跟赵壁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马氏弟兄甭问，这是二友庄，怎么跑这儿来了？跟我爹都是朋友。钱亮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大叔二叔一向可好啊。钱亮这厢有礼了，亮儿，哎，明，哎呀呀呀呀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长高了，变样了，不就真就认不出来了。你爹挺好，托您的福，我爹身子骨可硬实实，我们家都挺好。这身后啊，这都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衙门口的官人啊，话长了，咱慢慢再唠。我二位叔叔，那网兜里兜的人也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呢？哎呀呀，我们误以为是仇家，不对不对，他半吊子二百五，半傻不疯的，赶紧把他放了就得了。那没说的了，没说的。哎呀，你们的人可真能闯祸呀！你看给我们打伤了多少人，你再瞅瞅我这胡子，给我薅下一半去。哎呀，一场误会，一场误会，把灶王爷给放下来了。网兜一打开，这灶王爷还不依不饶的呢，没完，我跟他拼了。赵壁过来了，呱就一巴掌，这一巴掌灶王爷没怎么地，把赵壁震的手直疼。我呆呀，妈混的，你这都没边了，你哎，你简直叫我操透心了，你老实点，这都是一家人，懂吗？你要把这里人得罪了，我照样不给你大饼牛肉吃。
1: 哎呀，刚才我都吃饱了，我都
0: 怎么回事？这是经过一介绍，
1: 马氏哥俩一听，苏州府八班副都头赵壁听说过。
0: 赵老爷，对不起对不起，一场误会，你看把我们的人打伤了这么老些，又吃我们的肉，又抢我们的馒头，还打我们的人，我你这衙门口的官人够横的。哎呀，对不起呀，对不起呀，他是个浑人的半吊子二百五，我代替他向二位赔礼了。没说的没说的。弟兄们，刚才是一场误会啊，都是自家人，你们该干活还干活，打扫现场啊。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有一个当小头就问二位老板，受伤的人可不轻，怎么办？受伤的人马上医治，有没有生命危险？那倒没有，没有的话就好办啊，我出钱，每人都放假，让他们好好将养，多等好了康复了

干活，在账房之前，好了，谢老板。这帮人这才散去。钱亮跟着众人在后头随着，拐过山嘴子，哎，小山村，正好建筑在平地之上，瞅着是山清水秀。闹了半天，这还有好庄宅。等进了院，到了屋，大家分宾主落座。傻小的杜克雄坐到把门那边上，呼呼还直喘粗气呢。哼，赵碧心说，这家真叫人不省心，你瞅那衣服跟要饭的差不多少，连屁罐的都没有，那你就光着膀子。按下这不说，单说钱亮熟人了，互相唠唠离别的经过，问两个叔叔怎么样，俩人说还有什么呢，我们金盆洗手不干了，开了一座牧场，养着不少的工人，倒也吃喝不愁啊。从此以后我们也退出武林来了。你爹爹现在在哪儿？都给苏州府帮忙呢。我们来的时候老人家陪着师大人。哎呦，我们听说师大人可是难得的清官呢，手底下黄天霸、赵壁等等众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今天见着本人了，真是三生有幸。赵壁就问呢，我究竟怎么打起来的？老头乐着把经过这一说，赵壁再三再四向人赔礼。老头说，你赔别的甭说，你看我这胡子。赵壁也乐了，要不说他傻王八蛋的，这小子我一定狠狠的责怪他也就是了。您的胡子我看留着也没劲儿了，要么这面沾上点假胡子，要么您就都剃了去。黑世杰也说，我过去学过剃头，您累刮的话呢，我耍耍手艺给您刮个留干净。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就这样。大家洗洗脸，没吃东西呢吧？到我这旁的没有，吃喝不愁，跟到了家一样。时间不大，酒菜摆上，大家是边吃边谈。从谈话中赵壁才知道，这哥俩马文涛、马文亮当初是安徽省怀远镖局的镖师，以后人家觉得保镖这行太危险了，挣了俩钱金盆洗手不干了，退归到山里头开的大牧场。赵壁评完了之后，人家得问呢，问钱亮啊，我亮儿，这是安徽，不是江苏，你们怎么上这儿来？哎，别提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也没什么隐瞒的。您看看，我们带着海捕公文呢，我们捉拿盗宝的贼寇，现在盗宝贼姓梁，叫梁大成啊，外逃，我们抓这个人呢。很可能他身上带着国宝五颗珍珠，我们是奉旨行事。哦，这就难怪了。是是是是，钱亮就说，我二位叔叔，见了您呢，我想起来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我二位叔叔虽然金盆洗手了，你们结交的朋友必定是多，能不能给我们帮帮忙啊？你们帮着分析分析，这个盗宝贼可能能落到什么地方？你们这附近可有什么山峰海岭？有没有贼窝子？咱是有病乱投医，也许碰准了，也许费半天劲什么也得不着。你们帮着想想。赵碧也说，二位啊，帮帮忙吧，哎，替我们想想，有没有个叫梁大成的，这小子跟谁能有来往？哥俩你看我，我看你。马文涛做了半天牙花，哎呀，离着我们这40多里地吧，有座山叫对松山，山上有座庙叫铁瓦罐，铁瓦罐的罐主姓梁啊，叫梁道成，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此人当初也是黑道上的，高来高去陆地。

这一头满身为坐地分赃。可是后来听说改邪归正了，出家当了老道了，表面上跟我们差不多，金盆洗手，实质上改没改咱不清楚了。最近听这些工人来来往往的传说嘛，这铁瓦罐经常有些夜行人出入，伸头鬼脸拿刀动枪的，称帮聚伙，夜聚弥散。据咱们经验上来判断，肯定不是等闲之辈，肯定他也没退出武林，是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咱们下点功夫。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让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5: 什么？健康证？
4: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5: 什么电话号码？
4: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5: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4: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5: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6: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5: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7: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5: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7: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5: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7: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5: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8: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0: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

0: 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 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但

0: 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4: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5: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6: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7: 可以讲过河美景吗？
8: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9: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8: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0: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2: 改造就

0: 后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传承火起来？遵义传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遵义传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
4: 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6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5: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
6: 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7: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8: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 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2: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 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汽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
11: 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0: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与衣与靴等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3: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4: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5: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6: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7: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0: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1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8: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8: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中南部和东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辽宁东部、吉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广西、广东、福建、辽宁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台风紫檀、20号台风简拉维及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刚果金政府与 M23 运动就和平谈判路线图达成一致，双方将明确谈判步骤和时间表，推动落实2025年签署的多哈和平框架协议。双方代表8月17号到21号在瑞士举行会谈，并同意建立机制处理协议执行中的分歧。哈萨克斯坦23号举行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首届选举。据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消息，投票于当地时间7点开始，20点结束，共设立10423个投票站，登记选民超过1260万人。据当地媒体报道，本次选举共有来自全国7个政党的545名候选人参选，选举结果预计于投票结束后10天内公布。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3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女子双打决赛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0-2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李少熙，获得银牌。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台风影响，海南环岛高铁将于明天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具体停运车次为乘7233次、乘7234次、乘7235次、乘7238、7237次、乘7240、7239次、乘7236次、乘7241次、乘7244、7243次、乘7246、7245次、乘7242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最近啊，您逛商场的时候有没有撞见过商场里面办比赛？什么比赛呢？嗑瓜子大赛、偷吃大赛、刮洋芋皮大赛、凿冰大赛。而最近最出圈的是宁波一家商场啊，40吨的泥土被搬进了中庭，上千的市民套上防水服，在美妆柜台和潮玩店之间弯腰插秧。哎，有人说啊，这是城里人最接地气儿的一刻。那也有人呢，哎，不太感冒，觉得这个插秧是人家农民谋生的苦活，你搬到商场里用它来竞技打卡，是不是有点对劳动轻慢了呢？这个40吨土来回运移，是不是又是一种浪费呢？哎，争议归争议，人家年轻人确实在用脚投票啊，只要这个活动够有意思、够抽象，他们就愿意放下手机，专门的跑一趟。那一时间呢，全国的商圈仿佛找到了流量密码，集体进入到办赛高峰。但热闹背后呢，问题也摆上台面了，就是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小赛事，真的能把年轻人留在商圈里吗？流量、口碑是否能够兼得呢？商圈的创新之路该怎么走？今天的行业洞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一位呢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邢总好。
1: 主持人好。
0: 因为这个一波的团队呢，他一手策划了刷屏全网的室内插秧大赛，还有很多很有趣的比赛和活动，我们稍后可以问问他办赛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真正对于商圈相关的一些拉动。啊，另外一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晨好。
2: 主持人好，邢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期待赵晨呢继续从产业视角来解读这股商圈办赛的风潮哈。首先想问一下一波啊，就是这次这个室内插秧大赛火出圈了，大家就在讨论这个商场是怎么想到把稻田搬进商圈里。那当初我们在策划这个活动时候的初衷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事儿会成为一个全网的话题吗？
1: 活动的初衷呢，其实就6个字：知农事，惜粮食。现在呢，农业主题的纪录片呢，还有综艺节目呢，在年轻的群体中其实热度还是很高的。说明大家呢，并非对土地和粮食漠不关心，而是缺少一个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或者契机。然后呢，很多城市里的成年人或者现在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一辈子他都没有见过水稻从育苗到抽穗的全过程，更不知道一碗米饭从田里到餐桌上要经历多少道的工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真实的互动体验，让我们的顾客亲手把秧苗插进泥土里，感受一下劳作的过程。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其实远比于任何宣传更能让顾客感受到粒粒皆辛苦的这个分量。
0: 赵晨有没有关注到今年夏天刚刚过去啊，我们这个全国商圈掀起的这样的一个办赛热？那你觉得这股风潮是不是也折射出线下商业的一些焦虑所在？
2: 首先我想说一下一个我观察的现象，就发生在我身边。事实上在我这个办公的这个园区的楼下就有一块共享的菜园啊，基本上都是由我们这个办公园区的各个企业啊，包括有一些小的业主们，他们去认领的，我自己也认领一块啊，就种了一些蔬菜和水果。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就在发生在我们身边。那其实园区我估计就是把回填土找了个地方放一下，然后呢设计这样一个概念，结果大家纷纷来认领啊，自己一小块
0: 田地。其实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血脉觉醒嘛，就是对于种地种菜这件事情有一种痴迷，到了一定年龄大家就开始想了。
2: 对对对，然后我发现呢，其实不单单啊，这个发生在我身边，然后商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机会。可以说吧，这次为什么突然间这个办赛热火起来了？首先我觉得还是线下商业本身来讲一直存在的，就是希望能够引流嘛，可以说有一个这样引流焦虑的既定事实。那比较巧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引流吧，这种方式其实同时踩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情绪需求，结果就一下子叠加出来了一个爆发式的我们看到的现象。首先其实可以说一说，刚才主持人也说啊，这个商场转型前他焦虑什么呢？首先呢，过去啊商场比较习惯的营销方式，比如说引进一个大牌啊，做一个手电的这个营销，或者说啊拉一堆名人或者是城市特色的网红去做美陈，然后就是常规的可能现在已经做到天天的 打折促销了啊，这个号称是商场引流三板斧吧。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手电经济我们之前可能还聊过，这一家店的这个热度呢，基本上一个月左右就差不多了啊，因为你撑完这个月以后的话，很多经销商渠道就开始放量了哈、啊，这个很多大牌都会这么做。普通的美陈呢，基本上啊就是围绕着网红的这个打卡来做的啊，基本上大家拍拍照，很少的消费，人是没法驻足的。那么打折促销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商场没办法已经变成了一个常规选择，因为它直接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边际效益会递减，毛利会低，客流呢那基本上只能引到真实有交易需求的客流，再加上这个电商分流啊，消费行为的变化，所以线下商场其实面对的这个流量的压力一直是很高的，同时呢它又缺少这种高传播型的这种内容，比如说电商就很容易去制造这些话题，那所以这个我们说半赛热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草根赛，正好其实是用一个相对可控的低成本，又把商场里边闲置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周转的这个中庭的空间呢给提高利用了，同时呢话题性强，它直接变成了一个互联网型的这种我们叫传播方式，所以性价比其实是比刚才我说的三板斧啊要高很多的。那其实我们说到供给侧，再说说真实的这个消费者们，消费者其实本身来讲啊也是有几个核心诉求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价值哈，我们一提到消费就提到情绪价值，年轻人嘛，现在基本上无论是学业呀还是工作呀肯定会面对一些压力，出来这个逛商场啊，现在已经可能主要目的不是买东西了，多数是吃东西啊，找个地儿待着啊，所以我们看到商场能休息的地儿基本上可能都躺满了人啊，想找个地方放松啊，尤其是这种不要有任何思想压力和任何金钱压力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所以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嗑瓜子啊刮洋芋这种比赛就是非常非常符合这种没有意义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核心诉求吧，就是这些活动大家可以发现它特别多的槽点，反差感很强，特别适合发视频拍朋友圈啊，发到一些短视频的媒体上去，也比较适合传播啊，所以它的社交货币属性是很强的。第三啊，这比运动类的门槛是要低不少的啊，你也不用提前准备好装备啊，也不用去塑形，不用去打扮，甚至我看很多活动也不用买票吧，啊，报名路过就能玩，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这种压力的，甚至也没有消费压力，非常符合年轻人当下，对于这种套路啊、推销的这种警惕的心态，所以可以说商场的缺流量，遇上了年轻人的缺快乐，这俩一拍即合，就有了这次我们看到的热潮吧。
0: 缺流量遇上了缺快乐啊，而且这种随机的去角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更符合年轻人当下的一种审美，谁说这样的比赛不出片呢，对吧，狼狈也是一个内容的富矿啊。好，这个一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啊，比如说在这个室内插秧，本身是助农爱农惜农，反正是各种这个非常美好的愿望，但还是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啊杂音，会觉得咱们这是不尊重这个劳动，或者说是有一种这个资源的一种浪费哈、啊。您看把这几十吨的泥土秧苗搬到封闭的这个商场中庭，难度其实不小的，那我们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一个挑战呢？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或者是杂音，你们一开始预料到了？
1: 其实我们一开始对于话题呢，主持人，就是我们还是会有一定的预料的。首先我先说挑战吧，举办这个活动其实最大的挑战呢，其实还是在运输和防水两个环节，几十吨的泥土要运进我们商场里面，首先我们先要对商场的承重进行严格的测试，承重确定完了之后确定要运多少泥土进来，然后在运输过程中呢，其实如果几十吨泥土全用小推车来运的话需要几百趟，那我们搭建的时间呢其实只有短短的八个小时左右，因为商场闭店到第二天开门，所以我们用斗方车来运，但斗方车的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的普通的商场门进不来，最后只能临时把我们的一个后门进行了拆除，才让车子开进来。那所以运输环节其实是占用我们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防水，为了保证活动期间的防水呢，我们是单独找了泳池部的厂家做了这个三层的防水。那卫生方面的话，我们是在最底层铺了一些很厚的土皮垫子，周围的话用铁马进行围挡， 然后让所有的参赛者呢都能在里面换衣服换鞋，然后外面的卫生又基本不受影响，因为商场活动区块的卫生反正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外面还是要保持一个非常整洁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方面，这个比赛的话，因为参赛的人员都不是很专业，经历过插秧的顾客，所以呢我们在比赛开始前每位参赛者其实都签了安全的告知书，我们现场也配备了一些医药箱和一些应急的人员，保证我们参赛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然后还有呢就是传统的插秧呢它其实是倒退进行的，但是我们第一天活动开始就要求所有的参赛者呢是正向插秧，因为还是要保证一个安全嘛，因为倒退的时候视线其实是受阻的，重心也非常不稳，那顾客摔倒了其实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整场比赛的一个开展。然后这场活动呢其实争议呢第二个点其实我们也是考虑到主要是把严肃的农事娱乐化，可能会导致顾客觉得缺少对劳动的一个敬畏心。还有呢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造景呢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源的消耗，这里也回答一下。关于农事娱乐化我的质疑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做这场农耕体验的核心目的呢不是量产水稻，而是依托我们整个商场的人流量，让城里的大人以及没有下过田的小朋友近距离认识水稻，亲手体验这个插秧带来的快乐，搞懂一碗米饭是怎么来的，也是为了传递一个珍惜粮食的理念。一场活动能让上千个家庭亲身踩进泥里弯下腰插秧，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有一些参赛者也会说，他说第一次夏天才发现插秧的间距真的是非常难把控，秧苗也插的是歪七倒八的，自嘲的说是只能打败0%的对手。但我觉得吧，珍惜粮食的主旨很有意义，我们也不是为了作秀，而是看得到这个活动的正向价值远比片面的评判更有说服力。真正的节约和珍惜粮食，它不是纠结我们活动当中的这几株秧苗，而是日复一日每天做到光盘不剩饭，保持日常的一个敬畏心，才是善待粮食的过程吧。然后关于秧苗的浪费的担忧呢，其实我们这些秧苗全部来自当地农科院培育的健康秧苗，借给我们使用之后呢，我们也在活动结束后所有的秧苗全部归还给了农场，然后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移植，然后继续完成秧苗的生长周期以及结实。
0: 还田了啊，对，
1: 对对对，
0: 太好了。哎，我觉得这个一波说的这整个过程好像非常懂插秧这件事儿啊，您自己是有经验吗？
1: 我自己是没经验，但是我们团队呢在前期办这个活动前的方案制定前，我们先去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农场进行了考察，然后呢也是得到了一些农场的一些回复啊，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农场的一些田呢它是被城市里面一些家庭他自己承包了或者认购了几平米他自己进行种植，那不单单于是秧苗，他还种植了其他的一些蔬菜瓜果，然后其实说明城市人群就像刚才赵老师说，他其实对于农耕这些体验呢他其实是有一些真实的需求的。那我们呢提供了一个低门槛近距离的一个体验的入口，让大家不用驱车几十公里到农田里面去体验，那在我们商场里就能感受这个过程。
0: 是，不要低估了这个很多城里人对于有机这件事情的追求哈。好，那赵晨老师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现在靠着接地气和无意义感啊，反倒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个活动听完刚才一波的这个讲的过程，我自己都会觉得如果我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愿意去插几个体会一下，他怎么就能够精准的去击中很多的年轻人，和传统营销手段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个还真是小到我们在一个活动里边去面对年轻消费者，其实大到整个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多的产业升级，其实背后都是一个道理啊。可以这么讲，这个传统营销啊，大家希望我们消费者来商场是因为希望他来买东西，对吧？这个基本上还是属于商品交易的驱动。而其实这个趣味比赛不一样的是，我带着你玩儿，这个呢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服务交易驱动。但是这个服务交易驱动呢，人家也来了， 这个过程中呢也会消费，也会间接的去买别的东西，所以呢它也能够驱动商品交易。所以底层上来讲啊，过去我们玩的是这个商品交易驱动，现在已经变成了服务交易了，这个体感上基本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那么好的一点吧，就是首先先是说从类型上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啊。以前呢我们的商场组织活动啊，无论刚才说的这个网红啊、明星的美陈啊，再到这大牌手店，很多年轻人在这件事情里头他是旁观者或者是轻度参与者，过来拍张照片走了啊，可能停留的时间特别短，因为人也多，挤来挤去的。但是这个趣味比赛啊，大家是真正的下场参与了，一起玩起来了，旁边还有人围观啊，加油啊。
0: 对对对，
2: 这个，
0: 加油的人喊多了还会口渴呢，那就得去买杯水吧。
2: 对，
0: 插秧的人呢更是得吃顿饭了。
2: 对对，哎，这个还真是啊，对，就带动了这个餐饮啊、奶茶呀，啊，这些消费了哈。所以呢过去来讲，商场缺的其实是一个留客能力，把客人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这儿了啊，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过去想的是什么呢？你得来花钱啊，这非常非常功利。那现在想的是什么呢？来，先给你快乐，快乐以后的话呢，你花不花钱随你了啊。所以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功利型转变成了现在的这种叫情绪型，无论是从我们商场作为服务者还是从消费者，大家都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我有了好感了，有了快乐了，没准我冲动了才有更好的消费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营销的这个内容上来讲，其实也从一个啊，过去是品牌得做好广告，做好宣传，定好这易拉宝，对吧？这个全是提前做好的，相当于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式化的花钱做宣传买流量的一个过程。但趣味比赛呢，你会发现刚才其实听邢总也说，他用户自己就能创造非常非常多的槽点，对吧？这个击败了0%的对手，那这种事实上发到网上去，大家会非常非常乐意来看这个热闹。所以本身来讲，他有槽点还荒诞，这特别特别适合做二创。所以它从品牌造梗变成一个 UGC 式的用户造梗啊，这个成本就低多了，而且能够换来几乎零成本的这种社交裂变的效果。所以以前可以说商场扮演了一个交易驱动的卖家的角色，那现在呢可能成一玩伴了啊。这样来讲，我觉得年轻人会对于商场的这个角色的转变更容易去接纳它。
0: 一波刚才听到赵晨老师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二创啊，就包括说是这个槽点，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自行去把它发掘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让我比较深刻的其实是我们的偷吃大赛，我们也是第一个举办这个偷吃大赛。
0: 这个我都刷到过。
1: 刷到过。特别是其中一个在讲桌黑板前的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孩。他在网上的播放量应该是达到了2亿，网上的一些评论呢就说这个小朋友他的偷感是非常重的，他说这个小朋友就自带偷感，是不是在上课的时候他就经常偷吃一些小零食，而且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表情呢，他不是那种刻意表现出来，非常自然的情绪表达或者说感受表达。
0: 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偷吃大赛的这个课堂设置是不是几乎和一个正常的课堂非常相似，一比一还原。
1: 对的，那我们偷吃大赛的课堂是完全还原了整个教室，包括黑板，包括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包括班主任老师，包括
0: 编
1: 课
0: 的老师。
1: 对对对，课桌呢也是按照教室的这个课桌，然后一比一进行采购的。
0: 每个人坐在这个桌子之前就血脉觉醒了，都找到了自己当年在上课的时候偷吃的那点感觉，那点经验全回来了哈。那在整个的这个比赛啊，不管是偷吃大赛也好，嗑瓜子或者是这次的插秧啊，您观察实际到场去参与，就是愿意走到这个场地中央的这些人的结构和您预期的是一致的吗？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的一些表现到现在让你觉得哎呦这个细节很好品？
1: 通过我们的现场的一个观察呢，首先跟我们核心客群呢是基本一致的。我们的核心客群就是年轻潮流的家庭客群，实际到场的也确实以年轻人为主。然后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呢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说我们是全宁波最懂年轻人的商场，也是最会玩的商场。这种口碑传播呢其实是非常珍贵的，而且对于我们活动举办的话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支持力度。到目前为止我们举办的所有的赛事活动 基本上全部达到千人级以上的规模，包括上周举办的偷吃大赛的2.0已经达到了3000人的规模。但也有一些出乎意料的细节，比如偷吃大赛和嗑瓜子大赛中除了大量的年轻人之外啊，还有60多岁的叔叔阿姨来参加，他们坐在课桌前重温他们小时候的课堂记忆。有一位大叔带着他孙子一起来，说自己也年轻了一回。那这种代际之间的化学反应呢，其实是特别美好的。老人找到了他年轻青春时候的记忆，孩子看到了长辈年轻时候的样子，两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反而有了一些情感上的触碰吧。还有这次插秧大赛呢，其实很多中老年参赛者呢，其实年轻的时候他是真种过地下过地的，他们在水田里的插秧的时候他
0: 如鱼得水啊。
1: 对对对，明显是比较熟练。插秧大赛呢，那还有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小朋友和他的家长其实都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反馈，就是他们觉得比逛游乐场更有意义，也更有意思。这种全家一起下泥地的场景呢，他们也进行了拍照，也是比较有回忆的一个点吧。
0: 嗯，其实刚才一波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场景，我听到心里都觉得暖暖的。但是呢，咱们这毕竟是一场营销，这一场插秧大赛也好，我们前面说到的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也好，真的带来流量、销售数据的提升了吗？
1: 我们这几场活动呢，让我们客流和销售呢都是双向增长了12%左右。从品类的数据来看呢，餐饮商户的业绩呢上涨的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做活动的营销，而是把活动和商户的消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绑定。每次活动呢，我们都会设计联动的商户的权益卡，场内数十家商户会给出参加活动的一些专属的权益，比如参赛者买一送一、6折套餐，然后化妆品的小样、免费的到店饮品，全部打包进参赛者的权益里面，让他们进行到店消费。上次插秧大赛呢，我们场内有一家专门做龙虾的一个餐饮店，他们直接在我的插秧活动当中直接开现场直播，然后直播的一个下午吧，就卖了13万的线上套餐，这对于商户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业绩增长。
0: 我们知道这个线下商业其实一直有这个叫好不叫座的痛点啊，往往是过来打卡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掏钱消费的人会相对来说少一些。那赵晨老师觉得，商圈要怎么样去把赛事带来的人流真正转化为消费力和用户的粘性，而不是就是大家热闹一下就走呢？虽然刚才一波已经说到了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好看的，但我们是不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把它变成一个更加可靠的一种转化？
2: 确实啊，现在在一些运营比较好的商场呢，大家都已经开始进行到一个叫活动全链路设计了，而不是只是为了叫好哈。而且商家现在也会把这种活动跟自己的这个业绩啊提前想得很好，所以呢，现在基本上一个商场要想做一个活动，它是要从头到尾做一个链条比较长的，我们叫全链路的转化设计的。常见的方法大概有3到4种吧。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商场有很多电梯，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中岛啊和这个边店，其实都是相对固定的这种设计。那这个动线设计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动线的设计呢，能够让消费者呀能够在某一些他需要促销的点位上停留更长的时间。过去比赛都在商场门口，它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这比赛完了大家

0: 家直接走了，没进来啊，这种情况特别特别多啊，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叫好不叫座，可能一个核心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了。那如果说呢，放到商场的这个中庭的核心位置，这是比较常见的。那从参赛啊、领奖啊，再到刚才邢总说的，如果跟周边的品牌做一些联动啊，做个这个一卡通，对吧？能去旁边的餐饮啊、零售啊、水吧呀、啊，能够去进行一些消费啊，这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叫打卡集章式的这种动线设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玩法了。第二个呢，就是一定呢能够绑定一些权益。之前商场的权益呢，就是满减、打折的硬促销，让大家觉得我不买东西，那我就不进来了，我看到我都不敢进来看了哈，好像不买东西都不愿意进来。如果说用参赛身份去绑定一些轻福利，用一些比如说价格比较低廉的这种饮品啊，做一些这个买赠啊，然后呢再去放一些就是我们基于快消品的这种券，都是低门槛，让你觉得支付起来都不需要眨眼睛的啊这种产品。刚才主持人也说特别好，参赛活动多了，我饿了得吃东西啊，渴了得喝东西，这种属于顺手式的消费啊。这种顺手式的消费，如果能够跟比赛做一些轻权益的绑定，那我看到啊，这个也有统计说，这类商场如果把活动做好的话，连带转化率最高能做到20%，这几乎算是意外收获呀。这个一定是要抓在手上的。第三个就是商场其实现在开始大量的推一个什么呢？就是会员制。这个商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办会员啊，这样无论是活动的促销啊，还是你个人信息的这种收集和分析啊，通过会员来做一个私域的沉淀。原因就是想让你把单次消费或者说我单次促销的这个费用啊，能够让你作为一个长期用户我挣回来。所以事实上呢，在整个这个好的赛事呢，也会通过报名啊，引导去添加商场的社群、关注号啊、小程序，以及呢这个赛后还有很多照片由主办方发给你，那你就一定想加他的微信了，因为人家的照片照得好，对不对？你会为了要这个照片就进入到了这种私域的这个里边去了。那同时呢，这个私域呢还可以定期去发一些优惠促销，这样自然而然的呀，就把客户留下来，变成一个长期用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主题的这个联动。就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插秧大赛也好啊，其他的这种我们叫无意义的这种社交类的这种大赛也好，它最好呢是能够跟商场内的一些品牌能够做一些联动。你像这插秧吧，我能够想到的，可能邢总这边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跟超市是不是能结合在一块儿哈？这个我既展示了插秧了，我也告诉你，最终我最后是生成大米了啊，稻米了，这个能不能去超市买一个稻米呢？这种看起来能够自然产生联动的品牌，可以让它赞助进来，然后可以联动这个餐饮，也可以推出这个我们农家菜嗑瓜子大赛。刚才其实也说了，能够联动一些零食品牌，甚至可以做一些现场的炒货促销啊。这些事实上，如果能够把主题活动和商户紧紧的绑定，这种消费转化它是很自然的。所以这四点吧，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现在通过赛事做得好的转化上做的一些总结吧。
1: 干货满满哈！上半场呢，我们从宁波那场刷屏的插秧大赛聊起，一波呢还原了活动策划和落地的全过程，也正面回应了关于娱乐化农事和资源消耗的争议。那赵老师呢，则替我们拆解了这股办赛热背后线下商业的转型啊，比如说缺客人和好无聊之间啊，一拍即合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哈，听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矛盾，就是这个活动确实火了，人确实来了，但是呢，可能还依旧存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转化叫好不叫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不过刚才赵晨老师也的确给到了很多这个消解之法啊。我们怎么把人流变成客流？我们把客流变成回头客？这可能还是所有商圈目前为止绕不开的一道坎儿。稍作休息，下半场我们继续深入商圈办比赛到底有没有一些可复制的方法论？跟风越来越多，怎么跳出同质化？从更长远来看，商场的未来真的是办赛吗？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

0: 一城吗？今天的嘉宾是宁波环球银泰百货总经理邢一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上半场我们聚焦在那场火了的商圈的比赛本身啊，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下半场呢，我们把镜头拉远，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图景，就是当全国的商圈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去办类似的比赛，当这个新鲜感可能会一天天的消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够真正的走得远？商场呢，从买买买的地方到玩玩玩的地方，这一步迈到了哪儿？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好像首先想请问一下一波哈，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课堂偷吃大赛、嗑瓜子大赛到插秧大赛，一直你们是在主打这种反差感。有人说是无意义啊，但是其实刚才这个一波已经说到了，意义还是很重大的。那么团队在筛选活动选题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就是我们怎么去拿捏比赛话题性的这个尺度啊，我们避免这个活动陷入到这个形式主义博眼球的质疑，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负面评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可以总结为三个点。首先呢，我们一定要做首发，城市首发，或者说国内首发。我们觉得首发呢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顾客的想参与的这种情绪。那跟风模仿呢，我觉得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意义不大的。那插秧大赛呢，我们是全国首届室内的插秧比赛。偷吃大赛呢，最早其实也带火过这类的玩法，那我们又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那先发优势本身就是一个话题性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呢，就是必须符合公序良俗，不能违反社会公德，我们也不能传递负能量的这个事情。我们设计的所有活动呢，内核可以看到都是正向的。偷吃大赛的本质呢，还是一个青春怀旧和情绪释放，然后嗑瓜子大赛呢，就是赵老师刚才说的无意义的解压的快乐娱乐，然后插秧核心点呢，还是农耕科普和粮食教育。那话题可以是无厘头的，但价值观我们不能跑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有真实的参与感，还要有参与感之后的形成一个很强的传播力。一个活动如果只是好玩但是不好看，其实是缺乏一定的传播力的。那又要好看又要好玩，还要有真实的感受，我们就会把活动设计的首先是低门槛，然后高参与的一些设计方案，然后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也不需要提前准备，只要人来了就能玩，参赛者呢他自己玩得开心，然后周围的朋友那拍得尽兴，然后自然而然呢他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自发的传播，几十秒的活动视频呢在网上一传播呢，其实效果都会比硬性的广告效果好。然后至于如何避免博眼球呢，我们的经验是用内容的扎实去对冲形式的一些新奇感。插秧大赛如果只是为了摆个景让大家拍个照，那其实就是为了一个形式主义花架子，但我们设计了完整的一些赛制，还有专业的谈判，真实的秧苗水田，还有赛后的秧苗的回收移植，然后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让参与者真正的弯下腰流了汗弄脏了衣服，就是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猛烈。其他之外的话，我们主要追求的就是一个真实感，真实感呢也是最好的一个防伪标签，也避免了陷入那个形式主义和博眼球的一个质疑。
0: 真实同时也要有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参与感。刚才呢，我们的小伙伴给我补充了一个冷知识啊，说这个去年北京有一个商场有类似的活动，也是嗑瓜子大赛，奖品是一枚纯金的瓜子。我不知道这个一波你们的奖品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
1: 主持人，我们的奖品呢，嗑瓜子大赛呢，我们也是一个纯金的瓜子。那我们也是学习了人家优秀的案例。然后插秧大赛呢，其实我们在水稻田里面我们放了假的模型龙虾，凭这个模型的龙虾呢，我们可以到刚才说的那个龙虾店里面，在秧田里面捡到一个龙虾，他就可以去换一个龙虾。那这是参赛者的一些普通的奖品。其他的奖品呢，我们可能会以一些数码也是比较好玩的，比如说

0: 摄像仪，比如大疆的，然后呢，还有一些记录生活的一些设备吧，给到消费者。我觉得奖品从参与者的一些反馈来看呢，其实他们对于奖品反而不是特别看重的，他们只是参加了这场活动，获得了这个名次，然后呢拿到了这个奖品，他们很开心。奖品其实本身的价值呢，已经是被淡化了。这是十几场活动办下来我的感受啊。
1: 也问一下这个赵晨老师，就是这类活动要避免同质化，保持生命力，你也给这个一波支支招吧，或者包括给所有的这个需要在这些活动当中取得一些增益的商圈支支招。
2: 首先，第一点啊，这个是谁也夺不走的。我觉得就是要在地化，别人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这儿不产橘子，你剥橘子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啊，这个比赛跟商圈之间，我们一定要理解城市特色。它更多的其实能够激起本地人的一个生活记忆。一定要跟地域的文化能够有所绑定。您刚才我们说到宁波，宁波本身稻米文化就很深厚啊，所以它这个插秧大赛有共鸣，至少隔代人之间。它是有共鸣的，对吧？那可能换到，比如说到西南，到四川，大家就可以剥橘子、剥橙子，打麻将是不是也行？我不知道。然后到东北，那就包一包饺子，对吧？这个事实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我们叫在地化的活动设计。这个是如果深度结合了本地的习俗吧，事实上它那种专属感别人带不走。你进去以后，你会发现这儿都说方言，那种感觉就更纯粹了。这是在地化。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垂直，可以说，如果是这个全民皆宜的这种泛泛的活动啊，其实看起来受众广，但是呢，大家记不住，你会发现去哪都一样，你就没法去把你真正想要的那个精准用户筛出来。其实不如啊，这个瞄准一个圈层做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吸引什么样的消费者呀，你就针对于他做系列活动，比如说年轻人，那飞盘呀。各种各样的挑战赛呀、啊，这个舞蹈啊，甚至是漫展呀、啊。当然我刚才说这些，其实也都是属于其他风格的这种办赛了。那比如说，你就想吸引宝妈，那你就得针对宝妈群体多做这种亲子的活动啊。所以事实上呢，这个垂直到某一个你特别精准的群体啊，找到这个圈层的用户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往往会有更高的粘性啊，更多的复购啊。甚至可能刚才我说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都愿意传播，所以呢，这个垂直化肯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收益的。第三个呢，就是 IP，就是你一定得把这个活动做成一个你自己的活动品牌，形成一个 IP。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商场啊，办赛同质化很严重，是因为这个赛事活动的组织方可能更多的是人家的能量和资源啊，他带着这些品牌，带着这些活动，各个商场转一圈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商场办完了，好像跟这个事儿就断了，没有下文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用户肯定也是留不住的啊。所以如果说商场本身自己就能够把某一种风格的赛事固定下来，形成自己的品牌，用月呀，哪怕是季度啊，做一场比赛，甚至我看也有人建议做系列赛，最后弄个总决赛，给个超级大奖。其实我觉得这就像大家什么呢？那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这个我们做这个商圈办赛，就像办综艺一样啊，让大家能够天天期待着，跟着这个结果走啊。这其实就是整个系列化最终能够形成的这种集中爆发。我们都知道这个综艺的最后一集，它决赛，那个点击量和播放量可能都是前面加在一起之和的好几倍，对吧？事实上在商圈办赛，我觉得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尽量一开始呢，可以先跟风，那往后时间长了，一定要抓住本地文化和圈层啊，最后形成一个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这个呀，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生命力了。
1: 那一波你的想法和赵晨有没有共鸣到，或者说不谋而合的地方？就是咱们怎么保持活动的差异化，避免审美疲劳？
0: 主持人，刚才赵老师说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些赛事活动的初衷和一些想法。我们刚开始可以参考一些综艺节目啊，然后包括其他行业的一些比较热的一些话题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需要针对自己客群或者针对自己的一些属地，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想法去做这些活动，才能保持活动的一些差异化，然后也避免我们用户的审美疲劳。那核心的几个一句话吧，就是研究。我的客群是年轻人，那我就研究周围的年轻人他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做呢，只做有质量，一定能出圈，然后一定参赛者都会想发朋友圈的一些活动，宁可少办两场，但是每场办的

0: 都要有质量。我们也会经常的去跟随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热点去选题，从年轻人他目前这个阶段，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他今天可能有一些厌烦的情绪，或者说他需要放松，那我们就从年轻人目前阶段的一些真实情绪，还有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吧，去找这些赛事的灵感。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举办过的一场乱讲 PPT 大赛，那场 PPT 大赛呢，其实就是因为职场压力大，我们进行一个参赛者我们情绪的一些宣泄，然后或者说一些释放，让大家通过参加这场比赛，把自己在职场上的压力进行放松吧。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比如向往田园生活，那我们就做插秧大赛。那活动呢，还是要和当下年轻人的状态有一个共鸣，而不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概念我们就去做了。然后二是就是大型节假日呢，我们还是会做一些跟文化或者说非遗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搭配着一些小赛一起做，让活动的矩阵更加丰满。比如说嫦娥奔月、散花秀、戏剧节、潮汕的非遗舞蹈这类活动呢，它具备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覆盖更广泛的年龄层，也能和趣味小赛形成一个互补，既有玩的轻松，那也能看得厚重。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活动不泛滥。如果假设一个商场呢，每个月它都办三四场的比赛，其实我们的用户很快就会忙。那我们选择少而精的策略呢，就是刚才说的，宁肯用2个月去打磨一场真正有话题性的活动，也不凑合着应付我们的顾客。这一点呢，其实还是我觉得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团队的思考和创新，以及时间的沉淀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我们不能跟风，跟风出来的它是没有用大量的时间或者说精力去创新的，那很快的话就会造成用户的审美疲劳。
1: 看来想的是比我们要深远的多哈。其实和赵晨老师在行业洞察的节目当中已经聊过很多次国内商圈的转型的现象了哈。那你觉得这次办赛热，它是在发生量变还是质变呢？
2: 目前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量变的阶段。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毕竟办赛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在所有商圈实现覆盖。那如果说它已经实现了一个所有商圈，我们都看到出现这样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基本上它会变成一个常规操作了。如果是常规操作，那就一定会走向质变。但可以说，这个开头将来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质变。因为在过去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商圈的转型，也都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固定的业态。比如说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商场是没有电影院的，对吧？那后来呢，其实经过了这个过去的20年，现在你会发现商场它跟电影院的组合是必须得有的了啊。那可以说当时其实是一个转型尝试，那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配置了。那你说现在的商场引流还有一点靠什么？亲子，对不对？以前的商场哪有亲子乐园啊？现在的商场几乎都有大量的这种亲子，甚至还有很多开始有了宠物友好，有了宠物区域。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业态也都是一点一点随着时间加进来的。那这次这个办赛热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逻辑，还是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提供了这个商品的交易，或者说服务的交易。但是呢，真正能够奔着这个内容加情绪价值去提供的，可能还就是这种赛事性的内容，它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形成一种我叫新的业态吧，也就正好迎合了这个年轻人来到商场以后，对于商场它更立体、更综合的这种诉求。所以说现在可以这么说啊，这个只要你不断的去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调整啊，去主动的去创新、去设计，那基本上你就是会在这个大家都很同质化的服务的业态中间，一点一点的可能就设计出来了一个新的增长曲线。所以可以说，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用活动带销售的这个思路啊，变成一个真正的内容服务商的角色，因为内容服务商可以更好的带动销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质变呢，当下还是需要时间，我估计可能，至少得有3年左右的时间，才有可能会在部分商圈。因为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个商圈都服务年轻人的，商场与商场的地段啊，它所在的这个商圈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那我相信，可能 离这个年轻人消费更近的商圈，他们是有可能啊，将来把这个办赛变成一种常规操作的，主持人。
1: 那对一波来说，对你们来说，这类趣味赛事会是一个短期拉流的手段，还是会发展成一个长期固定的运营的板块呢？包括未来在年轻的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我们还有没有哪些规划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0: 我们这个趣味赛事活动呢，我们其实不当成是一个短期的引流手段，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它其实是现在比较戳中年轻客群的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口，对吧？然后呢，我们会长期固定的去运营这个板块，也可以像刚才赵老师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新的品类，我们也一定要抓住这个新的品类。然后呢，长期深耕下去，只是这个深耕呢，设计呢，它需要有很强的创新和顾客思维。你愿不愿意站在顾客的角度去思考，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参加什么比赛，或者说他们想要来商场干嘛？还有呢，他们生活中目前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这是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有没有顾客思维？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媒体平台上，包括我们环球影城的小红书上，然后以及我们线下的一些调研上，我们会收集顾客的一些建议、赛事建议，然后包括一些品牌他们需求的品牌的建议，把他们想做的、想玩的，那在我们环球影城里面变成一个实景。总结呢，只要我们的顾客喜欢，我们就愿意举办。那目标呢？我们是把这类趣味赛事呢，打造成为我们一个固定 IP，让顾客一提起这些赛事活动呢，或者说这些反差的活动呢，大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就是环球影城。那也是跟最开始说的，我们要成为宁波最好玩、顾客最喜欢的商场。然后这不是一场两场的流量狂欢，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一些IP 内容的一些生产机制，然后未来在年轻客群运营和公共空间打造上呢，我们规划的是好品牌以及好活动双向驱动。品牌端呢，我们也正在持续引入的年轻人他们喜欢的品牌，比如说年轻人我们的顾客他说他们喜欢寿司郎，我们就在上半年引进了寿司郎。年轻人说他们喜欢户外的一些品牌，那我们就下半年要引Helly Hansen、北面等这些潮流户外的品牌。这些就是年轻人目前高度比较关注的，包括餐饮啊或者零售的这些品牌。那品牌本身呢，它其实是吸引年轻客群的磁铁吧。那好的品牌组合呢，能让商场成为年轻人，他想要来的一个目的地。那活动呢，围绕着年轻人兴趣和情绪做文章，然后刚才说的招募年轻人他们喜欢的餐饮啊、服饰啊、零售啊，然后把这些品牌融入到我们活动当中的权益里面，形成来参加活动，顺便逛了自己喜欢的店，然后呢，顺手带了一件东西，然后觉得这次今天的购物很不错，很开心，那才会形成我下次还来的正向循环。那空间端呢，我们持续还是把我们商场的公共空间呢，变成一个我们好的内容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场地吧，那不只是为了购物，而是为了举办更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场地，让消费者每次来他都能发现，哎，这些场地今天来跟上次来它都是不一样的，让顾客对于每周他去商场呢，他当成的就是一种比较有期待感的一个想法吧。
1: 那最后想请教程老师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看未来年轻态的商圈核心的竞争力会是什么样的？
2: 刚才其实啊，这个贯穿始终的，我觉得大概就三个方向吧。首先啊，我们刚才邢总也总结的特别多，我们概括下来就是，第一点，我们还是把这个内容得 IP 化。以前的商场是租场地，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内容啊，我们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喜欢的活动，比如说脱口秀啊、主题市集啊，这个跟本地的厂牌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赛事。 啊，别想着当房东，我们一起来共创内容，这个是我觉得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商场需要开始主动进行社群的运营了，得开始。

0: 是围绕着这些活动吸引过来的不同标签的消费者啊，建立不同的这种社群，然后呢，经常给他们发通知啊，让他们变成一个据点式的空间啊。这样来讲，其实不管流量大不大，有这么多基础的活跃的用户，他们邀请自己的亲人呐、朋友啊、自己的复购啊，有了归属感，自然就有复购了。第三呢，就是事实上现在商场呢也在承担一些城市公共空间的职能啊，我也看到很多商场现在有咖啡厅加共享自习室，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公益的展览啊，去做一些小范围的策展，甚至提供一些便民服务啊，给这个骑手啊，给老人呐、给小朋友嘛提供非常多的这种便民的这种服务，还有就是。有些商场真的彻底把一部分区域就变成共享办公区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各种各样的消费者呢，更多的在这儿待着啊，一待着他就会消费啊，把人留住了，生意自然就聚集过来了啊，所以事实上呢，做好这三点吧，我觉得商场最终是可以变成一个既提供消费场景，又提供情绪服务，还能够提供归属感的这样一个综合空间。啊，就一定能够在未来的业态中间形成自己独有的竞争力了。
1: 好，我们说商场办比赛呢，办的不是比赛本身，办的其实是一个理由，一个让人走出家门、放下手机和真实的人见一面的理由，是一种空间，一种不只是消费买买买，还能够体验，还能够社交，还能够带走一段记忆的公共空间。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的办赛热呢，其实更像一场大考，考的不是谁的点子更抽象。而是谁更懂消费者，谁更有耐心，谁能够把热闹做成日常。毕竟能留住人的从来不是比赛和这样的一些抽象的行为，而是一个让人愿意再来一回的地方。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你的收听。
2: 希望越来越多的商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和消费者双向奔赴，一路生花。歌曲《一路生花》送给你。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上回书说到裴元庆催坐下马，掌中一对龙头锤，直奔两军疆场。左天成用手一指，你给我通名报姓。裴元庆一通名报姓，左天成心里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的。感情瓦岗军高挑免战牌这么多天没打，是派人去请裴元庆了。这个裴元庆可了不得呀，当初四平山跟李元霸黑白二将对锤，他敢跟李元霸一战，他的武艺够高的，我得留点神。心里虽然这么想，左天成嘴里挺横，嘿嘿，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当初在四平山被李元霸砸趴下的裴元庆。你敢到两军疆场跟我左天成一战吗？哈哈哈哈！裴元庆一听气坏了，没错了，到现在他还骂我呢，肯定他原来是骂过我，我姐夫没说瞎话呀。裴元庆气往上撞，左天成，你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告诉你，四平山你也没去，当初四平山一战，裴三爷我有难言之隐，我用不着跟你多费唇舌，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左天成嘴里虽然说的话挺硬啊，心里头也觉得有点二乎，这玩意儿裴元庆能力不小啊，到底有多大本事我也不知道啊，我必须格外留神。嘿嘿，好在我刀是长兵刃，他锤是短兵刃，有道是长剑短不可缓，我来个先下手为强吧。看刀，唰，左天成往前一带马，唰，捞头盖顶，这刀就下来了。裴元庆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往上一兜，他的刀啪啪，哎呦，左天成都喊出声来了，两只手使劲压住这口刀，心说要换个别人，这刀非撒手不可呀。话虽如此，刀没撒手，左天成就觉得两个膀子不好受，他应该撤刀变招。他膀子一不好受呢，手脚就稍微迟慢一点，这两军疆场打仗，眨眉眼的功夫就见输赢啊。这裴元庆在龙虎庄精心苦练，练了这么多日子了，有决心要砸这李元霸。今天这左天成赶上行市了，裴元庆拿他试锤了，双锤往上一兜，左天成压住刀了，应当左天成撤刀变招，他稍微慢这么一点儿，裴元庆这双锤就下来了，呜，双锤就直奔左天成砸来了。左天成想撤刀来不及，想躲闪也来不及，不能挨着锤，只好把大刀一横接着双锤，啪！这下左天成可坏了，咔嚓一下，这左膀子就上了，浑身发麻。左天成心说，我跑吧，再不跑这命就没了，赶紧一拨马，啊呀往东就跑啊。程咬金一看，一锤就给砸跑了，三弟我跟你追。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的郭武红蹭蹭往上一窜，裴元庆高声喊嚷，左天成你哪里走，姐夫随我来。前边是裴元庆，后边是程咬金，两个人两匹马往下追赶左天成。秦琼一看，好啊，来呀、啊！把手中令旗令箭一指，杀杀呀，哒哒哒，不不不不不不！秦琼指挥大队人马是直奔汜水关。咱们单说左天成，催坐下马。真是玩着命的跑啊，后边裴元庆这匹马是越跑越快，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乌也不慢呢、啊、
左天成不敢回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声音就知道裴元庆离自己多远了。跑着跑着，看见东边一片乱山，得嘞，我进山吧，旁边没道啊。左天成催马进了山口了，紧跟着裴元庆、程咬金两匹马也进了山口了。左天成这马跑得不慢呐，裴元庆就跟他差个十丈八丈的。就在这时候，左天成突然间往前一催马，这马上了土坡了，前边就是高山。裴元庆一看，好，你上坡马就稍微慢点了，他当里俺进，擦，这马就上去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裴元庆就把右手锤往左肋下一夹，伸手由打马鞍桥上就抄起了这一条铁链子，把挽手套在手腕上，链子那头就挂在右手锤这锤环上了，然后又取下左肋下的锤，往前一催马，估计尺寸差不多了。裴元庆一抖手，打，哗啷啷，唰，这铁链子就直奔左天成去了。左天成这匹马呢，顺着山坡往上爬呢，这锤呢就得往高处扔。左天成可不是一般的战将啊。左天成一听这声音，心说他这锤可能撒手了，赶紧往上一催马，他奔了山梁了。这时候这锤呢就打在左天成这匹马的后胯上了，这匹马淅沥沥一声惨叫。这马心说，爷们儿你打我干嘛呀，我招谁惹谁了。裴元庆刚刚收回链子锤，往上一催马，他也奔了山梁了。哎，裴元庆赶紧双足扣蹬，为什么？左天成没影了。姐夫，留神，这可是山界。程咬金这匹马往上一窜，也到了山梁这儿，赶紧一扣蹬。这哥俩往对面一瞧，由打山梁往下是个斜坡，直达涧底，这涧底可够深的呀。影影绰绰看见涧底之下趴着一个人，旁边躺着一匹马，因为太远了，看着非常小，不太清楚了。哎，我说三弟，左天成可能摔死了，未必缓得过来。你看见没有，山涧太深，咱们呢也下不去，甭管他，咱们回归大营。这哥俩拨转马头，顺着原路就回去了。等到了泗水关前呢，哥俩抬头再一看，泗水关城头之上已然挂起西魏的旗号了。因为程咬金跟着裴元庆去追赶左天成，秦琼指挥大兵就杀奔了泗水关，泗水关主将都跑了，谁还打仗啊？那再想拦西魏兵就拦不住了。秦琼带着大兵攻破了泗水关，大部分随兵都跪倒在地归降了。秦琼、徐茂公来到了总兵府衙门，命人收降随兵，出榜安民，开仓放粮，打开监狱，释放在押的穷苦百姓。这老百姓一看，瓦岗山的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全都拍手称赞。秦琼正在这指挥兵将呢，这时候程咬金、裴元庆回来了。二哥爷，我们回来了。怎么着？三弟，程四弟，左天成抓住没有？程咬金就把裴元庆用链子锤把左天成连人带马打向山涧的事情也

秦琼高兴了，来呀，摆上庆功宴为裴元庆和众将庆功，时间不大，就在总兵府大堂之上摆上风风盛盛的酒宴了。这哥几个喝酒当然挺热闹，徐茂公在酒席宴后马上写了一道折本，就把程咬金请裴元庆打败左天成的经过以及兵取泗水的经过全都写清楚了，派人送往金庸城报与西魏王李密。秦琼传下命令，歇兵三天，然后大队人马兵进东岭关。在歇兵的时候，秦琼就派好了人驻守泗水关。到了第四天，大队人马拔营起寨，拴查车辆，浩浩荡荡杀奔东岭关。西魏王李密自打登基之后，传下头一道旨意，就是命秦琼、徐茂公指挥兵将南下取武关。现在四关都已然拿下了，就剩下最后一座东岭关了。徐茂公跟秦琼早已然发出探马打探军情，探马就把东岭关的情况如实禀报。秦琼、徐茂公两个人心里很清楚，东岭关太难打了。为什么东岭关的地势好？因为东岭关呢，它这座关四外都是山，可以说这城呢就在群山怀抱之中，南北没道，只能是东西有道。如果你打算进东岭关，必须进这西山口，进了西山口之后是一马平川之力，然后才是东岭关的西门呢。进西门穿城而过，出东门又是一马平川地，出了东山口才能算过了东岭关呢。没有南北的道，只有东西一条道。这座雄关是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就这么一条咽喉要路。虽然说难打，瓦岗山的兵也必须打呀。大队人马就在西山口外头采看基地，安营下寨了。将士儿郎挑壕沟，堆土垒，支搭帐篷，点名过某，发放军情，诸事已毕。秦琼传下命令，让兵将休息，然后秦琼、徐茂公带着五虎上将，所有的人全都出大营，够奔西山口来看这座东岭关。大家勒住坐骑，往东岭关观瞧。只见东岭关山头之上飘扬着旗号，大旗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边三个大字铜旗阵。秦琼看了看，三弟呀，探马前来禀报说东岭关设摆铜旗阵，三弟你看大旗之上铜旗阵三个字。是啊二哥呀，这仗可够难打的呀。这铜旗阵我可是一窍不通啊。哎呦三弟呀，你一窍不通，二哥我也是一概不懂。二哥没别的，咱们摸索着破吧。就这样大家伙回归大营，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吃完早餐饭，秦琼传下命令，点兵三千兵探西山口。不能说打呀，因为对待铜旗阵一点都不清楚。西北营三声炮响，三千兵撞出大营，在西山口外头把阵势裂开了。当中间三军四命大都旗下，二爷秦琼压住全军大队。西北兵将呐喊声音，擂鼓叫战，不如应阳兵将啊，你们出西山口一战呐、啊、西魏大兵到了，你们如果不敢出来杀进山去，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打打打，不如杀呀。大约
有半个时辰，就听见西山口里叨叨叨三声号炮响，紧跟着战鼓咚咚，由打里边冲出五千兵来。五千兵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面帅字旗，三丈标杆狐狸银顶素端色，在大旗之下，一位年纪轻轻的元帅压住全军大队，旁边几十员战将，几十员偏将牙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簇拥着这位年轻的元帅压住全军大队，两军人马把阵势立圆了。徐茂公用手一指，二哥您看，帅都旗下是谁？三弟呀、我也想问你呢，你看帅旗之下是谁？瓦岗山众战将异口同声，哎呦，老兄弟罗成啊。大家伙可愣了，怎么罗成在对面执掌帅印呢？二哥呀，这罗成怎么在颍阳王杨峰的手下当元帅呀？是啊，他怎么会来到东岭关当元帅执掌帅印呢？秦琼也是莫名其妙啊。那么到底罗成为什么来到东岭关屠旗镇当了元帅呢？这事儿啊，还有打颍阳王杨方杨义臣而起。咱们前文书说过，北平王罗毅要灭隋，要使南陈复兴，但是北平王罗毅孤军作战呐、靠山王杨林想收服罗毅，就把双枪将定燕平请来了，后来劝说罗毅，罗毅提出条件要自立北平王，靠山王杨林禀报了开皇天子，开皇天子传旨应允。当时双枪将丁彦平、北平王罗毅、靠山王杨林、大将尚思朗还有杨方杨义臣五个人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这一磕头，那可跟一般的感情就不一样了。罗毅自立北平王，杨方呢是开皇天子杨坚传的旨意，封他为颍阳王，让他坐镇东岭关。这东岭关确实是一座雄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现在昏君杨广可在扬州呢，西魏兵将南下五关，最后一关是东岭关，如果要打算过东岭关，必须得通过这个咽喉要路，所以东岭关这地势相当重要，等于是扬州前边的大门，保住东岭关就能保住圣驾了。昏君杨广传下旨意，让颍阳王杨方无论如何要守住东岭关。杨方熟读兵书，深知兵法，指挥人马就在西山口这儿摆下了一座铜旗大阵。你要打算过我东岭关，必须得破这铜旗阵。铜旗阵摆得非常好啊，可是杨方摆完铜旗阵之后，就觉得心里头不舒服。说而今的话，杨方就得了心脏病了。杨方一动换就容易出虚汗。杨方心说，我要不难受，身为主将，我指挥这座铜旗阵是万无一失。现在我岁数大了，而且身体不好，如果两军交锋打起仗来，我要指挥不了可怎么办呢？杨方杨义臣着急，冥思苦想，想了想去，后来就决定请一个人来帮助自己执掌这座铜旗阵。他想起谁来了？想起北平王罗毅来了。按说罗毅岁数也不小了，但是罗毅身体好啊，罗毅读兵书懂战策，
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要是把北平王罗毅请来，帮助我执掌这座铜旗阵，东林关就万无一失了。论我们哥俩的交情，他肯定会答应我呀。所以杨芳、杨义臣提起笔来，写了一封聘书，盖上官印，让手下亲信快马加鞭够奔北平府，面见北平老王爷罗毅下书。咱们简短结束。北平王罗毅接到这封聘书了，拆开看过之后，知道颍阳王杨芳请自举起坐镇铜旗阵。罗毅想啊，前者昏君杨广被大魔国为首的十八国百万大军困在四平山，派我罗毅杀出重围去搬请李元霸。嘿，我到了大魔国大营，给杨广卸了点儿了，而且诓了他几万大兵带回北平府，把杨广这小子搁那儿了。看起来这件事杨芳是不知道啊，如果他要知道，他绝对不会请我罗毅。那么我现在去还是不去呢？现在北平王罗毅对待儿子罗成是很相信了。来呀，把陈儿给我叫来。罗成来了，父亲，您找我什么事儿？你看看，这是你义父杨芳、杨义臣的聘书。罗成六七岁的时候，杨芳曾经到过北平府，北平老王罗毅让罗成跪地磕头，管杨芳叫义父。所以罗毅就让罗成，你看看，这是你义父给我下的聘书。罗成把这封聘书看了，爹，您是去，您还是不去呀？陈儿啊，想必是你义父杨芳、杨义臣不知道为父我在四平山所做的事情。他既然下书来请，我想啊，让你替我前去，你看如何呀？爹呀，他这座铜旗阵可是跟瓦岗山天下诸位英雄为敌的，您派我去，我得怎么行事啊？陈儿啊，你也知道杨广已然传下旨意，明年中秋佳节让天下英雄齐聚扬州。我看呐，这一定是杨林出的主意，让杨广以传国的玉玺作为诱饵，想把天下英雄置于死地。这主意可够损的呀。陈儿啊，这铜旗阵是扬州北面的平城，我让你去，嘿，明着是帮忙，暗中我是让你到阵中卧底，为天下英雄做个接应。到时候你把这铜旗阵给毁了，灭大隋朝在此一举，这件事儿你还不明白吗？爹，你一说我就清楚了。陈儿啊，可有一节呀，你把铜旗阵毁了，可要保住你义父杨义臣还有他的儿子，也就是你哥哥杨全忠的性命。到时候你劝他们父子爷俩弃无道归有道，如果他们不愿意反啊，就请他们父子到北平府前来享清福。哦，罗成眼珠一转，好，爹，那我可就去了。罗成如何帮办铜旗阵，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杨芳、杨义臣摆下铜旗阵，派人拿着聘书够奔北平府面见老王爷罗毅，想请罗毅来帮京助阵。罗毅呢就把儿子罗成叫来了，陈儿啊，你去吧，这铜旗阵你明着是帮忙，暗中去卧底啊，为天下英雄做个接应，对机会你就把这阵给我毁了。可有一件事儿，我得好好嘱咐你呀。爹，您说吧，什么事儿？
你可要保住你的义父跟你哥哥杨传忠这条命啊，不成。

呢，就把他们爷儿俩接到北平府前来享福。爹，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我什么时候启程啊？晨儿啊，瓦岗军南伐武官势在紧急，你最好明天就走，把你手下的战将多带几个去，以防不测。我这个年岁实在是不想动了，不然的话我就自己去了。让你去呀，我呀还是不放心。爹，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告诉你，知子者莫国父啊，你这孩子心狠手狠，我能不清楚吗？我再嘱咐你一遍，你千万千万要保住你义父跟你哥哥这两条命。爹，您放心，没错，我一定按您的话办。你去吧。罗成转身行往外走，北平王罗毅看着儿子的背影，心说：“成啊成啊，你能让我放心吗？”北平王罗毅知道自己儿子什么脾气。第二天，罗成辞别了父亲母亲，带着13员战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史达奈，还有大庞的杜叉，另外的有50名亲兵，还有罗成贴身的4个家人，马上离开北平府，出发够奔东岭关。这道上啊，少保罗成就跟13员战将聊自己的心里的事儿。臭外哥哥，到了东岭关，你们可得看我的眼色行事。那没错，殿下，我们当然得听您的。哼，众位哥哥，到了东岭关，这个杨义臣一看我爹没来，我来了，他要是以礼相待呢，拿我罗成当回事儿。嘿，等咱们毁了铜溪镇之后啊，就把他们爷儿俩的命保住。要是杨芳、杨义臣他要小瞧我罗成，慢待了我，到那个时候可别说我罗成违背父命。哼，我不管什么杨义臣，也不管什么儿子杨全忠，我要让他们活了，他们就不知道我罗成是干什么的。大胖的杜叉心说，老王爷嘱咐的对呀，嘱咐也白嘱咐，您这儿子罗成可够狠的。但是杜叉是个老实人，杜叉能说什么呢？张公瑾聪明啊，殿下，我想不能够吧。颍阳王老王爷是您的义父，而且这下了请帖，怎么能不拿您当回事儿呢？大家伙儿就这么聊着聊着往前走，非止一日，这天就到了东岭关的西山口外。张公瑾就跟守营的将士说清楚了，守营的将士马上回去禀报杨芳，杨芳这才让开关放行。少保罗成进了西山口，到了城门这儿，张公瑾呢就把颍阳王的聘书让守关的战将看了。东岭关的战将这才开城门放吊桥，罗成带着手下人进了东岭关，直接告奔颍阳王王府。这个时候杨芳、杨义臣正在银安殿跟手下众将商议军情呢。兵丁进来了，跪倒在地，启禀王爷，现有北平王之子燕山公罗成带领中军旗牌人等50名亲兵在府外候见。好啊，杨芳嘴里说好，可是这手下战将全都看出来了，老王爷不高兴。杨芳确实心里不痛快，杨芳心说，北平王，北平王啊，咱们哥俩交情甚厚，
我下聘书请的可是你呀、啊，因为我身体不好，请你前来帮兵助阵，职场衰印。我这信中写的相当清楚，你不来怎么让你儿子罗成来了？小小娃娃，他岂能帮着我坐镇铜旗阵呢？你这不是派孩子前来应付我吗？杨芳往下传话，来呀，就让罗成进来见我吧。手下人一声尊令，到了府门外。少保，我家王爷口谕下，请您随我进银安殿。罗成一听就明白了，就跟旁边张公瑾这些人低低的声音说，怎么样，我猜出来了吧，今天我要不治治这个杨芳杨义臣，他也不知道我罗成是卖什么的。哎呀，缠着我。说着，少保罗成就把这闭气功使出来了。咱们前边说过，他这手闭气功是跟报国寺游龙僧学来的，把气闭住了，当时罗成就五官塌陷，大眼犄角也开了，耳朵边也干了，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张公瑾白显道九岁罗成知道罗成要憋坏了，两个人一左一右赶紧搀住了。少保，搀我来。罗成往前迈步好像都迈不开了，大家伙搀着他进了王府的大门，冲过仪门直奔银安殿。影阳王杨芳杨义臣坐在银安殿龙书案后看见了，这个一身白绫素服的年轻人难道就是罗成吗？年纪轻轻怎么病成这样了？罗成被人搀着走上银安殿，跪倒在地，义父大人在上，晚上孩儿罗成给您磕头了。张公瑾白显道大胖子杜茶史达奶这些人全跪下了，我等拜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杨义臣心里不痛快呀、啊、哎呀，暗自叫了一声北平王啊北平王，你这儿子都病成这样了，你怎么让他上我这儿来了？下跪者可是我义儿罗成啊。义父啊，正是孩儿我呀。来来来，赶紧把罗成搀起来让他坐下，怎么病成这样啊。搀着罗成让罗成坐下了，北平府这些人往后一站也不敢乐。杨义臣就问他，罗成啊，你因何来到我东岭关呢？罗成一听无名火起呀、啊，心说杨义臣，你要不下请帖我能来吗？我在北平府待着好好的，没事你下请帖。干爹呀，跟您回话吧，我呀，我是我父亲让我来的。您不是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吗？不错呀，我是给你父亲下的请帖。哼，罗成心说，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义父，您让我的父亲前来帮助您执掌铜旗阵。我爹呀，最近腰疼的直不起身来，连北平府的公事都办不了了。他一看您这儿军情紧急，实在是缺人，才让我来帮着您掌握这座铜旗阵。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我问你，你走了之后，你的父亲身体也不舒服，没办法管北平府的事情，北平府的事情谁来料理呀？哎呀，
还有秦俑啊。

旁边张公瑾、白选道差点乐出事儿来，心说老王爷能给你娶五房媳妇吗？义父啊，说实话，我爹让我来到东岭关，一来是给您帮忙，二来让我出来躲躲啊。我老不在家，慢慢的身子骨呢就能硬朗起来了。嘿呦，杨芳双眉紧皱，阴然在胸前飘摆，心说好小子，合算你跑在我东岭关江洋里的身子骨来了。好吧，陈儿啊，你们远路劳乏，先休息休息，军务大事容后再议。那我谢谢干爹，我给您磕头。别磕了别磕了，赶紧缠下去吧。当差的在头前引路，就把罗成这些人领到了颍阳王府的一个跨院，跨院挺大，几十间房子。北平府来这么些人，连亲兵都够住的了，全住满了。罗成就跟王府的差人说，你们去吧，我是北平府的少保，我带来的人不少，他们天天伺候我，用不着老王爷派人伺候，你们都走吧。谢谢少保，谢谢少保。这些差人们都走了，就剩下北平府的人了。罗成谢了毕起功，大家伙儿越想越可笑，这头乐呀。罗成这些人在这儿住着，杨芳再不痛快也得给个面啊，好吃好喝好招待，就这样休息了十天。这天罗成坐着喝茶，跟这哥几个聊天，北平府的当差的来了。罗少保，我家王爷请您到书房议事。好啊，头前带路。这当差的都纳闷，那天来时候都快死了，今天还挺精神的。罗成整了整衣服，跟着当差的出了跨院，直奔王爷的书房。有人挑帘笼，少保请，罗成进来了。看杨芳在这坐着，罗成跪倒在地，义父大人，晚上罗成给您磕头了，您身体可好啊？好啊好啊，成啊，一旁坐下，谢义父。罗成站起来往旁边一坐，家人献茶，茶罢歌盏。这杨芳心说，罗成这几天显得挺精神呢，缓得怎么这么快呀？陈儿啊，我看你今天脸上的气色可比刚来的那天好多了。干爹，这是您疼我呀，我到这儿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静心将养，身体自然就好了。好啊，罗成啊，当初我到北平府看你的父亲，那时候你才六七岁啊，如今已然长大成人，不知道你这马上布下的功夫如何，兵书战策看得怎么样啊？义父，孩儿我不敢说十分精熟，但是如果我一窍不通，我也不敢冒昧前来。干爹，如果您想知道罗成我到底有多大本事，干脆您考考我，要是我答不上来呢，我爹呀让我前来顶替他老人家，就算对不起义父您了。好啊，杨芳、杨义臣一听罗成这话说的有理，那我就考考你。陈儿啊，我是你的义父，你是我的干儿子，咱们就直言说吧，你先给我说一说这时阵的变换。好，干爹您听着。罗成呢就从一字长蛇阵说起，这个阵怎么样能变成二龙出水阵，又怎么能演变成三才阵，然后变成四门兜底阵，又怎么变成五行阵、六合阵、七星阵、八卦阵、九宫阵，最后摆成十面埋伏阵。罗成说的是条条有理，杨芳、杨义臣听的是津津有味。好好好啊，好好好，说得好。干爹，虽然说

时针变化无穷，可是自古兵家有谁能从一阵演到十阵呢？谁能变化到底呢？据我所知啊，只有当年三齐王韩信在九里山演成十面埋伏阵，打败了西楚霸王，还没有第二个呢。哈哈哈哈，好好，陈儿啊，你实在是太精通了，来呀，摆上酒宴。罗成心说，老小子，我来到这儿，你对我不客气，认为我没本事，好啊，现在我说出时阵的变化，你才赏赐我一桌酒啊，搁着你的。罗成心里狠，面上可看不出来，满面带笑。干爹呀，您为什么给我摆酒啊？陈儿啊，你来到东岭关，干爹我还没给你接风呢。来来来，摆上酒宴，咱们爷俩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吧。哼，罗成心说，你爱听我聊了，那还得看我想聊不想聊呢。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这爷俩聊了一会儿，罗成也不爱说什么了，杨芳就跟罗成各自回房休息了。到了晚上，杨芳杨逸晨又把罗成找来，摆上酒宴，一边吃一边聊这兵书战策。罗成心说，我谋谋你吧，我让你明白明白。杨芳问一样呢，这罗成能答出三样来，这叫什么？这叫问一答三。天时地利，攻杀战手，斗隐埋伏，火攻阵、连环阵、棋牌阵，孙子兵法三连六韬，武侯的兵书，不管说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罗成是滔滔不绝。杨芳杨逸晨听得都入迷了。哎呀，看起来老王罗毅这儿子是眼活着了，比我这儿子强多了。从打天一擦黑就聊，一直聊到二更，鼓响三更，杨芳这老爷子也不嫌难受了，还听呢。罗成站起来了，干爹，时辰不早了，别把您累着，咱们呢吃点东西压压酒，明天再说行不行？好啊好啊，听你论兵，我都把时辰忘了，来呀，歇着吧。爷儿俩吃了点东西，各自回房睡觉了。第二天还是饮酒谈兵。这天杨逸晨就把儿子杨全忠叫来了，儿啊，你坐下，你听听，你兄弟谈兵法那学问可不浅呐。是啊，我得跟我兄弟好好学学，长长见识。爷儿仨摆上酒宴，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就这样谈了十几天，罗成没谈出重样来，这爷儿俩有点心里头佩服。这天杨芳又问罗成，陈儿啊，我听你兵书战策无一不通无一不晓，但不知你武艺如何？干爹，当初我爹在南陈为将，掌中五勾神飞枪，敢说我们罗家枪打遍天下没敌手。是啊，我亲自眼见呐、啊。想当初隋兵兵发南陈，哎呦，你爹呀用这五勾神飞枪把隋朝许多名将炸得落花流水。陈儿啊，你要真把罗家的枪法再学到手，你真够个文武双全的元帅之才呀。怎么办？你练趟枪让我看看如何呀。干爹，您是瞧我马上还是瞧我马下呀？哎，你呀、啊、就在这院子里练上几趟枪，我这眼睛不揉沙子呀。你这枪要真能使出你爹那样来，我一看就明白，那我就全都放心了。罗成心说，就让你全放心的等着回你这铜旗阵。好啊，儿遵命。说着爷儿仨站起身形，到了外边，在廊子底下有人搬过座位，老王爷坐下了，杨全忠在旁边陪着。罗成让家人把五勾神飞枪取来，站在院子中。

义父，我练几手枪，请您多多指点。啪！罗成望这一站，一缕大枪，啪啪，噗噜噜，这枪就扎出七个枪头来。哎呦！杨义臣拍一巴掌，好，好，好，好，干爹，您看，这招是我罗家独有，名叫梅花七蕊，把浑身的履历放到肩膀上，串到手腕上，串到大枪之上，催动枪头就能抖出七个枪尖来。您再看这手，啪啪啪，罗成又使了一手滚手枪。哎呀，杨义臣站起来了，好好好，不愧是罗门枪啊，想不到北平老王爷罗毅有了传人了。罗成心说，老小子，我要不让你赞成我，哼，你怎么能让我当元帅呢？我怎么回你这座铜旗阵呢？罗成练完枪之后，爷儿仨又回到屋中坐下吃茶谈话。杨义臣高兴极了，臣儿啊，既来了啊，这铜旗阵元帅印就归你执掌了。我这座铜旗阵摆了半年了，全都齐了。因为我岁数大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头年我的心口老疼，恐怕我执掌不了这座铜旗阵，才派人到北平府请你的。我看呐，你来了比你爹还强呢，怎么办？明天我带领众战将一同进铜旗阵，你看看干爹我这座阵摆得如何。儿遵命。罗成要捣毁铜旗阵，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现在呢，请大家打开手机，翻开日历。在2026年8月15号，也就是刚过去的那个星期六，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日期的下面多了一行小小的字，日本投降日。不少手机的用户呢，今年都发现了这个变化。在华为等品牌的手机日历上，8月15号被明确标注为日本投降日。有网友看到后感慨地说呢，今天打开日历，几个小字瞬间泪目。这行字很轻，轻到只占屏幕的方寸之地，但这行字又很重，重到承载着中华民族整整14年的血与火、屈辱与抗争、牺牲与胜利。今天呢，我们就从这行小小的字来说起，说一说81年前，也就是1945年8月15日，那段应该被每一个中国人刻进骨血里的历史。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向全日本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中国，举国欢腾，人们奔走相告，街头巷尾鞭炮齐鸣，压抑了14年的泪水与喜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同一天，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向全国播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播音员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告，全中国的同胞们，今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人民的军队马上要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这段穿越了81年硝烟的红色电波，至今听来依旧热血沸腾，震彻灵魂。这句“谁敢阻挡，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不是狂妄宣言，而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底气，是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绝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然而我们要记住的是，胜利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整14年。这14年里，山河破碎，生灵涂炭，3500万同胞伤亡，931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侵略者在这片土地上烧杀抢掠，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从南京大屠杀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再到731部队细菌战，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不能忘，也不敢忘。但我们的先辈没有屈服，他们用最简陋的武器对抗最凶残的敌人，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的长城。从白山黑水的抗联战士到浴血奋战的正面战场，从敌后游击的千万民众到海外投资的爱国侨胞，40000000同胞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换来了这场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可能有听众会问，为什么日历上标注的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而我国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却是9月3日呢？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细节，我们需要来弄清楚。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是宣告投降，是消息传遍全国，万众欢腾的时刻。而1945年9月2日是日本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的战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期。次日，也就是9月3日，举国庆祝胜利。2014年，我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所以八月十五日呢是投降日，是日本低头认罪的那一天。九月三日是胜利纪念日，是我们以国家之名庆祝胜利、致敬英雄的那一天。这两个日子，一个指向败，一个指向胜，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战争的终章。而守阶日历上首次出现日本投降日的字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更新，但它的意义不亚于一次国民教育。它让每一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都能在平凡的日子里被提醒一次，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燃烧过战火，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由3500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有网友为这个小小的日历标注写了一首诗：日历标投降。

华夏之栋梁，切莫忘国耻，吾辈当自强。这十六个字写在手机的屏幕上，更该写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81年过去了，当年的积贫积弱已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山河日新，国力日强。但越是如此，我们越不能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自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珍爱和平，砥砺前行。那些在战火中倒下的英雄，那些为民族独立付出生命的先辈，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建设好，发展好这个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国家。最后呢，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打开手机日历，翻到8月15日，看到那行小字，默念一遍，勿忘国耻，勿辈自强。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

0: 七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0: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补贴，然后政府也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元报道。
4: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5: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4: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6: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4: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7: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8: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0: 您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1: 好。
9: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9: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4: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0: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5: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绞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

0: 刘如芝，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1: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0: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4: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4: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6: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4: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7: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0: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9: 本届是在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3: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5: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0: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11: 希望说呈现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2: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4: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2: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 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5: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14: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15: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称将公布对伊朗经济孤立措施，经济大棒能否弥补战场尴尬？伊朗将采取哪些反制手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约旦国王第九次访华，从看基建到看科技，行程有何深意？中约合作如何提质升级？
0: 人形机器人大幅刷新人类1500米田径世界纪录，热闹背后有何门道？
1: 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中国之声对话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0: 涉及汽车门把手缺陷，市场监管总局召回9家车企多款汽车，救命的应急拉手凭什么被藏起来？
1: 国际新闻眼，美加互指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遇洪水险情。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台风已造成受灾人口6.1万人，因灾转移5.4万人，紧急转移安置8087人，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将先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夜间趋向广西至雷州半岛西侧沿海。另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早8点到明早8点，北部湾、南海、大部等多个海域及江苏南部到海南岛一带沿海将出现6到8级大风，阵风8到10级。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岛等多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此刻提示，台风影响区域的水上作业船舶应及时回港避风，加固港口与海洋牧场设施，暂停大型集会及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拆除易受风损搭建物，减少外出，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台风中心过境短暂风小时，切勿放松警惕，同时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3号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将把任何国家参与或支持美国对伊朗人民发动的经济战视为战争行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国海军一架直升机在中东地区海域为全师号2栖攻击舰执行垂直补给任务，物资由北极号快速战斗支援舰提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23号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举行会面，旨在平息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以军18号曾对叙利亚一处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的里诺市，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因高温和干旱，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仅内华达州内目前就有多处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2026年中国电影市场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进口影片各项指标全面提升。普华永道预测，2024到2029年中国电影收入复合年增长率为5.25%，2029年全球占比将达22%。这一预测的核心支撑在于，中国银幕总量已达9.3万块，稳居全球第一，而单银幕产出与人均观影频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票房分析机构高尔街分析公司指出，从长期来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与增长潜力依然是全球电影产业的核心增长期。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双决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3号种子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便一举夺金，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问鼎世锦赛男双冠军。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 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队以79-89不敌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这也是2014年后中国队在该项赛事中创造的最佳成绩。本届赛事成绩也与20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参赛资格直接相关，闯入四强的澳大利亚、中国、新西兰、韩国队均锁定入场券。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其中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这一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意在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
3: 穆赫比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在美国眼皮底下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
0: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
3: 贝森特还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对此，伊朗国内舆论是如何看待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近期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形成对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目前美国暂未公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的具体措施，但伊朗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是在其军事手段未能达成目的的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来继续对伊朗施压。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胡什切赫雷表示，目前的情况是伊朗和美国正在相互消耗的战略中试探对抗的极限，在战争选项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后，美国政府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推进其目标。他们通过收紧制裁迫使伊朗陷入困境，从而希望让伊朗在除了向美国投降外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新一轮双方对抗的焦点是经济领域。尽管此前美国早已推行对伊制裁多年，但美国本次宣布对伊朗制裁的背景和时机相比以往有所不同。由于伊朗将核问题、国防能力、地区影响力和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均视为国家利益红线，因此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陷入核心利益和生存之间选择两难的境地。尽管如此，胡什切赫雷强调，伊朗拥有数十年抵抗美国的经验，因此面对美国的大规模制裁，伊朗不会感到陌生，而是会展现出足够的应对能力。他强调，在这场新的对抗中，伊朗的目标是继续寻找方式削弱美国的强硬立场，但对抗可能会随时出现新的变数，并有可能引发新一轮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军事冲突。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未能找到平衡点，任何一次误判都足以再次点燃战争。分析指出，美国的制裁对伊朗而言并不陌生，且伊朗军方近期就美国的威胁发出各类强硬表态。接下来，在战争阴影并未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和保持战略威慑中做出平衡，是伊朗需要考量的重要议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8月20号，阿卜杜拉二世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
3: 从古罗马遗迹杰拉什到古老与现代交融的首都安曼，从纳巴泰文明雕琢的佩特拉古城到壮阔无垠的瓦迪拉姆沙漠，再到世界陆地的最低点死海，在约旦，历史与自然如此紧密的相拥。
0: 当约旦国王再次开始访华之旅，这片土地又期待着与中国续写怎样的合作篇章？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5: 佩特拉古城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这座由纳巴泰人依托天然岩壁开凿而成的玫瑰古城，曾是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重要贸易枢纽。在约旦人心中，佩特拉是不一样的存在。约旦女高音歌唱家泽纳巴尔胡姆带着音乐无界的理念，尝试用人工智能向世界传播约旦文化。她自编自导并创作音乐，将约旦古老的纳巴泰文明与 AI 技术结合，制作了音乐微电影《佩特拉》，并一举入围三项国际电影节大奖。这是一段虚构的故事，我的角色是一位虚构的纳巴泰公主，不过影片中的其他人物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我非常欢迎中国朋友们来约旦，欢迎你们参观古城佩特拉和其他的约旦美景。
6: 古城佩特拉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枢纽，2000多年前商队沿着古丝路往来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留下文明互鉴的印记。如今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再次访华，带着约旦人民的期待。约旦商会主席哈利勒·哈吉·陶菲克说，从买家到伙伴，他们期待中国的投资在约旦扎根。
7: 中国是约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拥有先进的工业。眼下正值国王访华，约旦在信息技术等领域太需要跟中国多交流多取经了，所以现在约旦最该做的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和经过论证的投资项目，让中国企业家不再只是把产品卖过来，而是愿意把投资扎下根来。
5: 对于中国而言，约旦不仅是一位老朋友，更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化合作的重要伙伴。2025年，中约双边贸易额突破67亿美元，同比增长超25%。约旦工业、贸易与供给大臣雅鲁布·古达表示，约旦向中国投资敞开大门。
8: 约中两国经贸关系非常牢固，且成果丰硕，双边贸易额始终保持高位。如今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周边地区重建项目所蕴藏的巨大机遇，约旦还与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包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签署的自贸协定。约旦正成为极具投资吸引力的国家。
5: 对于约旦国王此次访华，约旦媒体普遍认为这将推动双边合作再升级。约旦佩特拉通讯社援引约旦战略论坛发布的报告分析认为，约中合作重点聚焦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及电池、数字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领域。约旦安曼网报道称，近年来约中两国互动往来密切，双方都怀有共同意愿与决心，推动双边关系提质升级，开辟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和约旦于2015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超过10年，两国还将于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约旦国王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访华，更加说明此访的标志性意义。
9: 从双边关系的历史脉络来看呢，这个时间点坐标意味着中约关系呢正在从一个政治互信和传统友好为基础的阶段，逐步迈入以实质性经济合作和产业升级为支撑的新周期。中约关系几十年来一直发展良好，但双方都很清楚，在新的变革期，不仅呢要有政治层面的互信，更需要一系列的务实合作，为中约关系的行稳致远增添新的动能。这次阿卜杜拉二世国王登基以来是第9次访华，本身呢就是对中约强韧关系的一次最直观的注脚。这次的访问的重要意义在于双方试图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内来注入新的经济内涵，将政治互信与可量化的产业合作以及投资项目来相结合，为中约关系的提质升级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3: 在来到北京前，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已经参访了上海、深圳。在地区动荡、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此访聚焦务实合作，为中东国家走多元外交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上海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此次访华的第一站。在上海，他了解中国企业用数字技术赋能旅游业发展的实践，也近距离感受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果。离开上海后，阿卜杜拉二世去了深圳。在深圳，他观摩人形机器人等科创成果，也高度评价中国低空出行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从看基建到看科技，约旦国王的行程折射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
9: 从传统的中东政要访华看基建、看港口、看工业园，到现在看机器人、看算法、看数字平台，那这个变化呢，反映出的是双方合作诉求的结构性升级。过去的合作逻辑呢，是中国来帮建基础设施，现在变成了中国帮建产业能力。那像机器人、人工智能、数字化服务能力等等，这些恰好是约旦在产业升级当中最需要的，因为他们关乎着先进制造的技术转移以及服务业的能力重塑。这一次的行程设计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际跃迁。10年前呢，中东政要看的是中国制造的规模，那今天看的是智能制造的前沿。
5: 今年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而当前中东地区形势复杂多变。李子欣观察，在地区安全架构面临严重冲击的时刻，约旦国王此访的示范价值超越双边范畴。
9: 约旦国王此次访华体现出其外交多元化的政策选择。约旦呢，是把自己的地缘位置和外交信用转化为经济资产。约旦没有海湾国家的石油资本，对中国的合作诉求更聚焦于产能引入、技术转移以及就业的创造。同时呢，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耶路撒冷圣殿监护等议题上谋求与中国的高度政治合作，这种政治互信也给双方的经济合作提供了额外的稳定锚。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本届运动会的首枚金牌产生在下午场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
3: 昨晚的比赛中，多支队伍在宾斯代国家速滑馆展开了田径1500米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多名人形机器人选手成绩超过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其中冠军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成绩夺冠。
0: 而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由摩洛哥选手奎罗伊于1998年7月14号在罗马创造。机器人冠军将这个保持了28年的人类纪录整整提高了1分04秒36，提升幅度超过31%。
3: 是，这也意味着当机器人冲线时，奎罗伊按照他的世界纪录平均配速大约只跑了1020米，也就是说，机器人跑完1500米时，人类世界纪录保持者还差将近480米才能够到达终点。
0: 从100米、400米到1500米。机器人在田径场上均超过人类纪录，无疑是本届运动会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机器人在赛道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应用场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欣欣、王继晕的报道。
13: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
14: 经过激烈角逐，天宫队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秒45、39秒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
13: 而在随后举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45秒66的成绩再夺冠军。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15: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像它轻量化的一个结构，我们的扭矩和转速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昨晚进行的1500米决赛中，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联合组成的天卓队是以2分21秒64的全场最快成绩夺冠。
0: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如果说100米是闪电，马拉松是长河，那么1500米就是一种风暴。它不像100米那样纯粹比拼爆发力，也不像马拉松那样靠耐力硬撑，而是让机器人在速度与耐力的撕扯当中接受着严苛的考验，尤其是在高速过弯的时候，对机器人整身结构件的承受能力及协同控制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没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运动会中机器人的进步重点啊，不只在于快，而在于速度跃升背后的系统性协同。
16: 机器人跑得更快，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什么在一年之内能够进步这么快呢？我觉得首先是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呢是小脑，也就是运动控制能力。这不是某一个零部件的突破，而是算法、关节、本体控制系统整个技术站的一次集体升级。哎，目前这个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速度跃升来自这个算法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说明人形机器人呢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了这种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
0: 去年的机器人呢主要采用巡线的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来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刘兴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呢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就意味着机器人需要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去哪里，周围有什么，并且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
16: 我觉得这个全自主意味着机器人在高速运动过程中呢，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等一系列任务。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而且呢，这些能力绝不会只留在跑道上。未来最先落地的，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工厂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而事实上呢，哎，我们这一届比赛的21个场景赛已经占到了总赛事的40%以上，直接进入了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真实环境，哎，包括这个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
3: 格斗、跳高、跳远、田径，有网友说中国的机器人会飞，那起飞的经验背后呢是关节电机的扭矩爆发，还有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毫秒级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
0: 刘兴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他解释，实际上呢，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未来的方向。
16: 我一直有一个判断，展台检验机器人会不会， 赛场检验机器人行不行。这一届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比赛不再只是跑步、踢足球、跳高，而是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工业、物流、家庭、酒店等这样的些真实环境。这就意味着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所以我觉得机器人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今天赛场上争的是金牌，在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我们今天看上去它是一次运动会的检验，其实呢，对于整个产业的意义呢，在于它未来能不能够在真实场景中为我们人类去做更多的服务。
3: 嗯，当第一个人类仰望星空的时候，并不知晓后来的我们会走向星辰大海。当莱特兄弟第一次用简陋的飞机滑翔时，也没人能够预料百年后飞机能够做什么。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蹴而就，每一项颠覆性的创新起点背后，往往都藏着那些看似每一个勇敢的尝试里。这项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跑道上的胜负。
0: 昨天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当中，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夏天的报道。
17: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四支青少年队率先决出2个4强名额。自由搏击80公斤级展开1/4决赛，机器人自主制定出拳、闪躲等攻防策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
18: 晚场的比赛呢，是在机器人1500米的跑步中拉开了序幕。那么您看现在呢，机器人的速度依然是非常的快，进入了直道之后，机器人也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加速的过程。从开幕式以来呢，机器人分别在100米立定跳高以及400米的比赛中呢，都有非常好的表现，超过了人类在这些项目上的最好的成绩。
17: 太极拳赛项中，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动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招式，还有虎跳、腾空外摆等高难度动作。同时现场赛队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在赛事中展现独门绝技。参赛队员钱博宇
19: 准备这半个月其实学了很多很多东西，当时其实是做的是24式的一个太极拳，然后后来他有一个自选拳术，可以选择这个陈式啊、孙式啊等等可以加进去，然后我们就结合他们这些传统的一个太极，他做出来这些动作。
17: 裁判团队表示，该赛项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身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武术项目技术代表张继东，
20: 我们有4个模块的评分，根据武术项目的风格特点编排出来的一些创新的难度，怎么能够判定出它哪一个机器人更像人类当中的太极拳，比如说我们柔中带刚，我们的内劲儿、我们的外劲儿，那这个对于我们裁判老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赛事，武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公司的结合，能够达到未来的双向奔赴。
3: 嗯，今天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3个比赛日了，全天将会产生多枚金牌。下午日场将率先打响400米障碍赛决赛，自由体操决赛也将会展开争夺。另外，乒乓球从小组赛晋级至淘汰赛。场景赛方面，灵巧手进行钉钉固定与拆包拆箱的比拼，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同步开启。
0: 晚间将上演100米障碍赛的决赛，5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举重项目将迎来轻量级与重量级的决赛，决出2枚金牌。啦啦操决赛、自由搏击58公斤与40公斤级比赛呢，继续开打。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昨晚，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储存、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21: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1: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21: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1: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21: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1: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3: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说提到甲醛大家难免紧张。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食物当中都自带微量甲醛，不过这点量对于人体基本上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买到的白菜怎么处理才能安心？万一摄入了甲醛白菜会有什么危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对普通消费者而言，我们无法知晓买到的大白菜是否是被甲醛蘸过的，万一有怎么办呢？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表示，万一买到被甲醛蘸过的白菜也不要过度恐慌。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4: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蘸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1: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6: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

0: 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1: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车内应急机械拉手和内饰的颜色接近，标识度不足，还有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会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
4: 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内饰细节，为什么能引发全行业规模罕见的集体整改？新能源汽车盛行的极简设计、隐藏式配置是否正在挑战安全底线？明年即将落地的门把手强制国标会给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节目昨天专访了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我们来听报道。
5: 如今新能源车越来越普及，科技感十足的外观内饰是吸引不少消费者的重要原因。新能源车车门大多依靠电动解锁，一旦车辆发生碰撞出现断电，电动拉手就会失效，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就成为关键时刻的逃生保障。那这个应急机械拉手究竟藏在车门的哪个位置？汽车评论员李阳介绍，新能源车的应急拉手安装位置并无统一标准。
6: 新能源车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安放的位置呢，有的呢是在车门的储物槽里面有一个小盖板，把它抠开就会露出一个或者是织物的或者是金属包裹着橡胶的这样一个拉手，用力拽这门就开了。当然也有的地方呢藏在这个关门的扶手内侧的车门衬板上啊。总之它安装的位置有很多，但是呢所有这些它起作用的时机都是说在车辆发生了应急断电，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的原因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5: 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小题大做。在碰撞、落水等紧急场景下，驾乘人员往往处于慌乱、视线受限的状态，黄金逃生窗口往往只有数秒。若应急部件与内饰融为一体，难以快速定位，会直接延误逃生时机。目前多数车企给出的整改方案为加贴醒目警示标识、 OTA 升级事故后自动降窗策略，前者提升部件辨识度，后者增加极端场景下的逃生通道，双维度降低安全风险。本次召回的9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李阳表示，审美迭代本身无可厚非，但汽车产品的设计必须以安全为前提。
6: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这个倒是小问题，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它在门把手关闭的状态下和整个车门的这个平面就融为一体了，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门把手无法开启，只能从车内 使用应急的

0: 辣手才能把它打开。
1: 明年1月1号，国家首部门把手强制安全国标将正式落地。争议极大的隐藏式门把手将受到全面约束。根据要求，所有新车都要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还有明确的应急标识。李阳表示，结合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这项新规就是对新能源的重颜值、轻安全的设计做出了一次彻底纠偏。
0: 创新是需要鼓励的，但是这种太过激进的创新，尤其是它和安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要务，这个是必须的。所以说，如果某些型号或者某些批次的车辆经过实际的事故验证了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那么即使是它在新规生效之前就已经通过公告申报获得批准生产的这样一个量产车，也可以走召回的这样一个流程。
1: 李阳还认为，这也是监管层面遏制畸形创新的明确信号，创新应当被鼓励，但不能突破安全底线，更不能以牺牲极端场景下的逃生能力为代价。从个案召回到制度规范，也体现出我国汽车安全监管正在不断细化前置。安全没有终点，每次严谨的召回都是对存量风险的再排查，也是为公共出行多加一道保障。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4: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3: 谈判破裂以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报道。
5: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6: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5: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7: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5: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8: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

0: 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1: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2: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4: 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宣布，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他还补充说，加拿大将在接下来一周宣布针对受美国新关税影响行业的扶持措施，这些措施可能会持续数年。那么未来美加的贸易争端会如何影响北美贸易格局，对全球贸易会有什么影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5: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1: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2: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啊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等性和不确定性。
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2: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6: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继续在北京举行，今天将进行自由搏击赛事、大力士之夜举重决赛等多项比拼。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继续在吉林长春举行， 本届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将举办 AIGC 光影之夜暨荣誉盛典、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特色活动，开展近500场次展映活动。今天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小学、错果乡小学和曲洛乡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施工，将于今天在新校园迎来首批学生。至此，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面完成并投入使用。今天正式出伏，长达40天的三伏天宣告结束，暑热尚未完全消退，秋燥之气已经开始显现，秋老虎仍有可能反扑，白天还会出现晴热高温，早晚温差逐步拉大，仍要注意防暑润燥。今天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继续在天津进行，晚上7:30，中国女排将对阵伊朗女排。来看国际方面，今天美国财政部预计公布新一轮对伊朗经济制裁，并称将是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美财长贝森特将举行记者会，公布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此前警告，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今天，法国与沙特将举行能源和物流工作组部长级会议，研究利用阿曼外海港口扩大沙特及周边输油管线、建设新铁路等绕开霍尔木兹的方案。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1: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2: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1: 综合广播，调频90.7，
12: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这案子现在茫然没有头绪。赵弼等人误走二老庄，见着马氏弟兄在席面上一谈这些事儿，哎，人家提供点线索。但是马大爷说的清楚，离这40多里地，对松山有座铁瓦罐，这罐主叫梁兆成，过去是黑道上的人，后来说金盆洗手不干了，但我们分析不能不干，他表面上隐遁了，暗地之中还干他的老本行。像你们说的这个梁大成也姓梁，他也姓梁，能不能有什么关联？这个盗宝贼是否能落到对松山铁瓦罐，谁也不清楚。你们讲话了，有病乱投医，咱瞎碰，不知道赵老爷以为如何？
1: 哎呀，多谢多谢。
0: 这玩意儿有时候破案呢是歪打正着，你本来奔东边破案去，许西边把案子破了，咱们呢就瞎撞。不管怎么说，二位啊，你们算帮了大忙了。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亲自赶奔对松山去一趟。马文亮说话了。